0: 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距离中秋节只剩八天了，元祖雪月饼酥脆外皮，冰爽内馅，每一口都是团圆的味道。微信搜索元祖十里小程序即刻下单，快快把团圆味带回家吧。
2: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3: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2: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3: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2: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4: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5: 我是王云生。
6: 我是吴一彤。
4: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5: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6: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7: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8: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9: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8: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0: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1: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0: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2: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3: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2: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4: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5: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6: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17: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8: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

欧车热门新能源车悉数登场，家用代步、家庭 SUV、 潮流电车，多款车型现场齐聚，不用跑遍各家 4S 店，在一个场馆啊，咱们就能够对比多款车型了。也是依托文广集团媒体平台优势，车展联动了各大车企，放出国庆专属购车政策，现金折降、购车礼包、置换补贴多重福利集中落地，给咱们镇江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购车优惠。现场呢，不仅可以静态的体验实车，还能和品牌销售面对面沟通，谈价格、看配置，省心选好车。国庆假期不妨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逛车展，挑选你的心仪座驾。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稍事休息，张杰的这首歌《爱的光芒》送给大家，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中，稍后见。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0: 赛场助威蓄力，更是镇江足球文化、城市体育精神的生动传递。本周六的主场看台，镇江球迷将以最饱满的状态、最嘹亮的呐喊与球队并肩作战。镇江梦溪蓝耀球迷会球迷严洪生：
1: 最后一场了，我们喊出我们的气势，这个争取我们的胜利。看到我们镇江队这个越来越好，我们感到很欣慰。作为我们在底下一点不苦，一点不累。
0: 镇江梦溪蓝耀球迷会球迷付飞：
2: 我希望我们镇江的小伙子们能够拼出我们古城镇江的血性，还有我们的风骨。我们也把自己所有的激情和我们的能力发挥出来。
3: 酒至风华成心火，笃行致远破心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各位镇江的朋友，去南京旅游的朋友们注意了，中秋国庆双节，海陆同庆，奇遇金陵，南京海底世界活动盛大开启，海豚明星举红旗互动，门口免费领取爱国脸贴，中秋上演嫦娥奔月水下大秀，鱼群伴舞氛围感拉满，免费参与海底奇遇记互动讲解，近距离邂逅海龟、水獭、北极熊，游玩科普两不误，自驾可预约中山风景区小程序车牌，地铁木须园站有免费接驳车，快来开启海底奇遇。
5: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6: 包
7: 说，
6: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7: 啊。
8: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9: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6: 这
10: 咱们4铢钱一碗，
11: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7: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2: 哦，请讲请讲。
7: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呢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2: 这是为何？
6: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3: 我明白了，
7: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4: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15: 想起我们了吗？
14: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6: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阳光 Morning Call， 唤醒你的耳朵。Morning Call。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新学期伊始，大中小学生们啊，在迎来全新学习生活的同时，也开启了不少有意义的活动。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2: 最近，市江南学校举行了2026年14岁青春仪式，9年级全体学生和家长代表共同见证了青春启航的重要时刻。仪式现场同步举行入团仪式，少年们共同许下铿锵有力的青春誓言。江南学校9年级学生李新宇：
3: 这一年我会着重去，首先去弥补我的弱科啊，我可能相对来说文科稍微差一点，我会努力去学的。然后呢，我也会继续维持我理科上的优势。我体育方面呢，我想我也会这个不断去精进的，啊，争取不拉后腿啊。
2: 家长代表丁锦。
4: 我想对孩子们说，分数决定不了你们的高度，但是坚持可以。心有所向，何惧路长，愿你们扬帆远航，逐梦想，无悔青春展芳华。
2: 桃花坞小学的一年级新生们则迎来了一场开笔礼，活动将传统仪式与书法文化相融合，通过端正衣冠、孝亲敬师、朱砂启智等环节，让孩子们在庄重仪式中开启小学阶段的学习。是桃花坞小学学生朱简熙：
5: 我要团结同学，尊重老师，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小学生，还要做一名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2: 是桃花坞小学校长尤昌德：
6: 一方面让孩子体验庄重的仪式感，感受到自己角色的转变，迈出学习生涯的第一步，写好字，做好人，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另一方面，用传统书法文化浸润心灵，让孩子们爱上书法艺术，爱上校园生活，在心里种下求知逐梦的种子。
1: 前天上午，市中心血站的流动采血车开进了镇江技师学院，学校工作人员和师生们踊跃参与无偿献血，用热血传递爱心，助力生命接力。来听记者王海波的报道。
2: 当天上午，采血车刚停稳，便迎来了第一个无偿献血者——镇江技师学院保安曹永红。他告诉记者，这已经是他第11次无偿献血。
7: 只要我血压正常，没有指标不正常的情况下，我会一直献下去。
2: 随着上午课程结束，大学生们也陆续来到采血车前。大三学生姚立伟和田家勇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献血，想用这样的形式为大学生活留下更多美好记忆。
8: 作为一个在校学生，我觉得这种事情是很有意义的。能帮到有需要的人，讲实话，我心里也很开心。
9: 我一个人的能力是很微小的，我希望通过自己这一份微小的力量去帮助到有些需要的人身上。
1: 最后来关注到，昨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古阳社区开展中秋主题活动，来听记者周恒的报道。
10: 这个短绳捏在一起，长绳往上面绕。
11: 活动中，10多名社区居民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制作中秋主题手工皂。工作人员细致讲解制作流程和操作技巧，同时结合天然手工皂可自然降解的特点，向居民普及无害化、资源化的环保理念。居民英丽：
12: 这个做香皂这块呢是第一次参加，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我准备把它挂在橱子里面，对吧？也好看，然后也觉得能把味道出出吧。
11: 古阳社区工作人员戴梦介绍，此次是社区传统节日加生活技能系列项目的首场活动，希望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营造传统节日氛围，增强社区凝聚力。
10: 下一步，我们社区将结合季度节点，每月开展一次主题手工活动，内容涵盖布艺、香囊、环保清洁剂制作等，同时建立居民需求征集、活动方案公示、志愿者认领、闭环机制，确保活动持续性与实用性。
1: 好，到这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啊。今天是阴有雨的天气，所以各位出行也是要带好雨具。这首歌《直到美满》来自于范玮琪的，送给大家。明天早间的8点钟我们再见了，拜拜。

0: 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1: 消费更放心，维权更有力。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各位上午好，我是高阳。
2: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晨。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播出，我们都将在节目当中为您解决您在消费时遇到的烦恼。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联合镇江市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队为您服务。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
1: 好，在节目开始呢，首先来关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批准发布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扩尺寸、载荷以及质量限值的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个标准呢，将在明年的7月1号起实施。标准规定了汽车挂车以及汽车列车的外扩尺寸、轴荷及质量的限值。本次修订的重点呢，体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我们来看一下。
2: 首先呢，就是智能网联技术的适配方面，新增雷达、摄像头、V2X 天线等感知通信部件外扩尺寸豁免规则，放宽局部突出尺寸的限制，满足车辆盲区监测、自动驾驶环境感知、车路协同与超视距安全通信的使用需求，新能源商用的车载荷分布合理方面。也将单轴每单侧的这个轮胎的最大允许轴荷的一个限制由7000千克提升到了8000千克，有效地缓解了新能源汽车商用车的因为电池载荷集中导致的前轴超载问题，为新能源车型的轴荷分布和结构布置提供了更大的设计预度。
1: 来看一下节能车型的创新方面首先新增了流线型半牵挂引车、流线型铰接列车的术语定义，明确流线型铰接列车长度的限值呢是18.1米，适配低风阻节能车型的发展，助力商用车降碳减排。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集装箱运输便利性方面，将运送45英尺的集装箱的铰接列车长度限值由17.1米提高到了17.3米，同时呢，规范对应半挂车牵引销的中心轴线到车辆最后端的最大距离为12.2米，提高集装箱运输车辆主挂匹配三轴牵引车选型的便利性，响应集装箱总质量提升发展趋势，兼顾多式联运通行效率与使用的一个便利性，为确保标准的有效实施，同时呢也考虑车企的技术改造、成本投入、新老产品切换等准备周期，这样的一个标准制定了分步的实施方案。
1: 对于新型的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些批准的车型啊，从明年七月起呢开始执行，那么已经获得刑事批准的车型从28年的1月1号起开始执行，这个标准的发布呢，实施将进一步规范行业发展的秩序，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有利于运输效率和交通安全提升的新技术在车辆上推广应用，为人民生产财产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0: 当权益被侵害，

0: 性遇难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此前，研学旅行服务
1: 所谓的高端研学、专家授课等宣传，消费者呢应该仔细的检查合同当中是否载明了相应条款，留意是否存在模糊表述、替代方案或者免责声明，多对师资背景、授课方式等内容细节进行追问，必要的时候呢，可以要求机构提供具体的合作协议、师资证明等材料，或者向相关的单位及专家咨询求证。儿童群体呢，因为其身心特点，他的安全与合法权益的保障，往往呢需要社会倾注更多的关注与更周全的保护。家长在为孩子选择研学旅行服务的时候，应该认真的核查机构资质，警惕安全风险，理性的审慎做出选择。
0: 中国的消费者协会呢也呼吁广大经营者严守法律红线，恪守诚信底线，扛起社会责任，同时也建议有关部门加快专项立法和标准的制定，尽快构筑起坚实可靠的儿童研学安全屏障。
1: 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我们先进入到一段半点的天气时间，稍后回来。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近期咱们镇江天气温和平静，基本没什么降雨，冷空气也活动较弱。前两天白天气温回升了一些，走在阳光下还能感觉到夏日的余威。不过呀，从今天开始有分散性阵雨，早晚温差较大，大家记得添衣。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到28度，凌晨最低气温是19度到20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三号位，真的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2: 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快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6: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

0: 全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在线
1: 三五维权在线，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发布了最新一期车辆召回信息，我们一起来关注。日前，捷豹路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捷豹路虎宁波贸易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一、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18年4月11号到2020年7月13号生产的部分进口捷豹 iPACE 汽车，共计854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的动力电池可能出现热过载，极端情况下导致动力电池起火，存在安全隐患。对于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捷豹路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自即日起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实施阶段性措施，升级电池能量控制模块 BECM 软件。该软件将车辆的充电上限设定为90%，并监测动力电池运行状态。当软件检测出预警提示时，将为车辆免费更换动力电池模组，以保证车辆正常安全行驶。捷豹路虎技术团队正在开发进一步的解决方案，届时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实施该方案，以消除安全隐患。二、捷豹路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捷豹路虎宁波贸易有限公司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20年12月7号到2026年5月7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路虎揽胜、路虎发现汽车，共计76422辆。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20年1月13号到2026年4月24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路虎卫士汽车，共计83810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设计原因，方向盘油丝连接到驾驶员安全气囊的接头可能出现微动腐蚀，造成驾驶员安全气囊电路的电阻增加，触发辅助约束系统警告灯点亮，可能导致驾驶员安全气囊无法正常展开，存在安全隐患。对于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捷豹路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捷豹路虎宁波贸易有限公司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车辆驾驶员安全气囊接头的端子涂抹专用润滑纸，以消除安全隐患。捷豹路虎投资有限公司、捷豹路虎宁波贸易有限公司将通过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此次召回事宜。相关用户可拨打捷豹品牌客户服务热线400-820-8955、路虎品牌客户服务热线400-820-0187进行咨询。日前，肇庆小鹏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2026年8月28号开始召回2023年8月8号到2025年8月11号期间生产的小鹏 X9 汽车，共计33473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制造工艺波动，导致前空气弹簧气密性下降，在高温高湿等环境长时间使用后，前空气弹簧可能缓慢漏气，进而触发故障灯点亮及文字提醒，极端情况下影响车辆的操控性，存在安全隐患。肇庆小鹏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前空簧滑柱总成，以消除安全隐患。因部分车辆此前已更换改进后的零部件，本次召回此部分车辆无需再次更换。肇庆小鹏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将以手机 APP 推送、电话等方式通知相关车主召回事宜，用户可登录小鹏汽车手机 APP 或拨打服务热线400-783-6688获取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斯泰兰蒂斯上海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17年1月19号到2019年7月30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朱丽叶斯坦威汽车，共计17360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设计原因，低压燃油泵可能无法正常输出燃油，导致供油不足，极端情况下可能导致行驶中发动机熄火，存在安全隐患。斯泰兰蒂斯上海汽车有限公司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更换改进后的燃油泵和燃油泵控制模块，以消除安全隐患。斯泰兰蒂斯上海汽车有限公司将以电话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用户可拨打阿尔法罗密欧咨询服务热线400-996-6099获取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杰尼赛斯汽车销售上海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22年9月19号到2026年3月17号期间生产的进口杰尼赛斯 G90 汽车，共计160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前排安全带固定装置弹簧片的设计强度不足，在维修

灸拆卸前排安全带过程中，可能造成弹簧片发生变形，导致前排安全带固定装置与座椅骨架连接不牢固。极端情况下，安全带固定装置可能与座椅骨架脱离连接，安全带无法有效约束成员，增加成员受伤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杰尼赛斯汽车销售上海有限公司将对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检查安全带固定装置，并加装限位块进行加固。若弹簧片已发生变形，则更换改进后的安全带总成，并加装限位块进行固定，以消除安全隐患。杰尼赛斯汽车销售上海有限公司将通过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用户可拨打杰尼赛斯客户互动中心热线400-7080-900了解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光束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2026年9月1号开始召回2026年4月7号到2026年4月23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 Mini Cooper 纯电动汽车，共计276辆。2026年4月7号到2026年4月23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 Mini S-Man 纯电动汽车，共计39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制造问题，可能导致内后视镜安装支架与风挡玻璃之间粘合不良，造成内后视镜松动，影响驾驶员视线。极端情况下，内后视镜可能脱落，增加车内人员受伤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光束汽车有限公司将委托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检查内后视镜安装支架，如果支架松动，则更换风窗玻璃总成，以消除安全隐患。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将以挂号信、电话、短信等方式通

0: 国庆购车狂欢，10月1号到3号，镇江文广2026十一大型车展重磅登陆花鸟市场北广场。本次车展联动各大车企，放出国庆专属购车政策，现金直降、购车礼包、置换补贴等多重福利集中落地，给镇江的市民朋友们带来实实在在的购车优惠。国庆假期，不妨带着家人朋友一起来南徐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逛车展，挑选你的心仪座驾。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人车路。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说，
4: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3: 啊，
5: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6: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4: 这，
7: 咱们4铢钱一碗。
8: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3: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9: 哦，请讲，请讲。
3: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9: 这是为何？
4: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0: 我明白了。
11: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2: 给我拿个纸巾。
13: 好。
12: 还多拿点，多拿点。
13: 行。
1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2: 多拿点，多拿点。
15: 再来一张。
16: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7: 住手喽！
14: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8: 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19: 我是普金瑞。
10: 我是朱一诺。
7: 我是焕然。
18: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10: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3: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4: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15: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2: 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您的维权先锋人车路。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6: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6: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8: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2: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9: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

0: 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人、车、路，构成了都市的脉动。三者的和谐关系到生活与工作。人车路，法理世界，情理之声，平安大家福。
3: 各位好，欢迎收听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镇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丹徒交警大队张静警官。张警官你好。
4: 小米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首先要提醒各位，目前市区主干道以及高架此刻通行都是正常的，开车在路上遇到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 85598166来告诉我们。摩托车深受年轻人的喜欢，有一些年轻人把电摩改装，提速快，追求速度，把它当成玩具车在马路上飙行，危害还是比较大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关注发生在咱们镇江本地的一起事故，教训非常惨痛。
4: 事故是发生在我们9月4号的晚上，晚上的这个11点钟左右。当事人楚某驾驶一台经过改装的这种9号的电动两轮摩托车，沿着我们丹徒区的宜城大道由北向南行驶。当这个车辆开过这个恒顺大道路口之后，楚某看到前方有一辆同向行驶的轿车，就是从他的身边这个过去了。他当即就是打算加快这个速度，驾驶这个改装的摩托车去超车。有一种那种追逐竞驶的那种感觉。在这个追逐的过程当中呢，这辆改装的电动车一路飙升到这个车速达到这个80左右。这个九号的这个电动车经过改装的这个之后，如果速度太快超过80，它这个前后轮会形成一种转速差。这个它的车把手会左右摇摆，就是摇摆得很厉害。我们俗称叫死亡摇摆。他们、
3: 车子有点失控了感觉。
4: 对。然后车辆就会失控。导致他这个就是摔倒在地上。这个强大的惯性呢，把这个楚某重重的摔在地上，头部遭到这个重创。身体也受到了伤害。这是一场盲目的超车，超速骑行的危险行为，直接酿成了这个伤人的交通事故。
3: 听到这里不禁让我们捏一把汗。晚上的11点，道路光线条件肯定和白天不能相比，而且这个楚某还骑着改装电摩在机动车道上超速强行超车，这一连串危险操作其实每一步都在放大风险。张警官，这种改装的电动二轮摩托车它本身存在哪些安全隐患呢？因为目前市面上仍旧有发现有一些车辆其实存在着改装的这么一个问题的。
4: 这起事故的根源首先是我们这个车辆是非法改装的。原厂的九号电动车呢，在出厂的设计有固定的动力上限，轮胎的规格啊，制动系统啊，它都有一定的规定。一旦私自改装这个控制器电机，强行拉高我们车辆的极速，车辆的这个原厂刹车啊，轮胎啊，减震啊，它跟不上这种高速行驶的需求。原厂配套这个部件呢，是按照我们出厂最高安全的时速进行匹配的。当车速被改装到这个行驶的八十这个时速，
3: 每小时80公里，
4: 对，它的轮胎的这种抓地力、制动距离都会大幅的变差。就像我们刚刚也提到，你超过80的时候，它这个车辆
3: 左右摇摆，
4: 对，就是、
3: 感觉方向不受控制了，
4: 方向不，他们俗称叫死亡摇摆。像我们摩托车，它都会加装一个叫太子的装置，来减轻这种摇摆。 车辆的稳定性它就会急剧的下降。
3: 嗯，
4: 高速状态下一点点的这个路面的颠簸或者是稍微的方向的偏移，
3: 嗯，
4: 都很容易是出现这个后轮打滑，
3: 嗯，
4: 甩尾失控啊，这也是本案里面我们车辆破80之后后轮直接这个失控、
3: 嗯、
4: 摔倒最核心的原因。
3: 嗯，
4: 而且这类改装的电摩很多安全防护的设施同步被改动，
3: 嗯，
4: 一旦发生这个摔倒，保护能力是大打折扣的。
3: 嗯，而且这个楚某在机动车道内行驶，看到轿车超越他之后，他选择加速反超，这种心态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比较典型的追逐竞驶了。那么刚刚讲到啊，这个事故是发生在晚上的11点多钟，夜间视线也比较的差，其实本身就不适合高速超车的。
4: 嗯，您说的很对。
3: 嗯，
4: 第一个是夜间行车呢，视线受限，对前面的这个路况啊、路面障碍物的预判时间变短了。第二个呢，在这个机动车道内，这个轿车的车体它比较大，电摩它的体积本来就很小，
3: 嗯，
4: 两者的这种车速存在一种差距，
3: 嗯，
4: 强行的这种超车追逐竞驶，两车这种横向的距离近，容易产生这种刮擦的这种事故。
3: 嗯，
4: 驾驶人楚某因为这个被轿车超越之后，其实呢他也不是超越他，他只是看了这个车子，
3: 嗯、
4: 哎，
3: 比他开得快了，
4: 对比他开得快了、
3: 嗯，
4: 他有一种这种，哎，要追他的这种心态，
3: 嗯，
4: 产生这个竞速的攀比的心理，
3: 嗯，
4: 选择这个猛加速超车，追逐一心追求这个速度，忽略了这个车辆本身的性能极限，
3: 嗯，
4: 很多这种改装的电摩骑手有误区，觉得这个车子提速，哎，自己的技术很好，能控得住车子，
3: 嗯，
4: 但实际呢？高速状态下一旦这个形成这个后轮打滑、
3: 嗯、
4: 我们刚刚说的这种死亡摇摆之后、
3: 嗯、
4: 这个人的反应速度根本来不及这个采取这种保护性的措施或者去救车、
3: 嗯嗯、
4: 摩托车电摩这类两轮车本身平衡稳定性就弱于四轮的这种汽车，
3: 是
4: 一旦这种发生侧滑骑手没有这个车身的外壳进行保护，
3: 嗯，
4: 头部躯干直接撞击到地面，
3: 嗯，
4: 重伤的这种风险也是极高的。
3: 嗯，在这样一起案例当中，这个楚某后来是受到什么样的伤害呢？他因为有人伤了吗？
4: 他这个身上多处受伤、
3: 嗯，
4: 最严重的就是我们的头部。
3: 头部，这也是最要命的部位
4: 了、嗯。对，这也是最直接的一个后果。
3: 嗯，好，张警官，那我们再来梳理一下啊，楚某在这一起事故当中，他有几处交通违法行为呢？
4: 嗯，那我们一条一条来看。第一条就是我们的刚刚说到的非法改装。
3: 嗯、对。
4: 私自改装电动摩托车的装置是提高这个车速啊，
3: 嗯，
4: 属于这种非法改装。
3: 嗯，
4: 按照法律法规规定，改变车辆动力参数属于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
3: 嗯，
4: 第二个呢就是超速的这种行驶。
3: 嗯，
4: 改装的电摩能跑到这个80以上。
3: 嗯，
4: 远超这类车辆法定的这种限速。
3: 嗯，
4: 第三个呢就是危险驾驶行为，在夜间道路上追逐竞驶强行超车是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的。同时我们也要提醒，就算是合规的电动摩托车两轮高速 超车本身它的风险也是大于我们在路面看到的这种小型汽车。
3: 对，两个轮子的车辆你跑的速度肯定赶不及四个轮子的机动车、
4: 嗯、
3: 那么这个楚某在追逐竞驶超速的这个超过去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本身的这个速度肯定是远不及80公里每小时的。当二轮电摩开到每小时80公里，也就是刚刚张警官说的，就会出现类似于死亡摇摆这样的情况。
4: 对的
3: 啊，那么一旦发生危险，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有一些年轻人觉得改装电摩很酷，追求加速感，其实没有意识到代价。针对这一类改装电摩鬼火飙车，我们交警部门目前有哪些整治？另外对于咱们的骑手又有哪些安全警示呢？张警官。
4: 嗯，近期呢我们持续在夜间重点的路段比如说毛以森路龙山路、
3: 嗯、
4: 长乡路、
3: 嗯、
4: 金人大道这个在我们单途的这种主要的道路我们开展了这种针对性的专项整治，针对改装的电动两轮摩托车，特别是我们的9号电动车是我们改装最多的。第二个呢就是 飙车炸街的一些
3: 心理还是存在的。
4: 对，摩托车飙车炸街的摩托车还有汽车，我们也是我们这次专项整治的一个重点。重点查处非法改装、超速、夜间飙车、炸街、违规在机动车道上面进行竞速行驶。特别是我们九号电车改装之后，它有一个不戴安全头盔的这种违法行为。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骑行者，第一个是严禁私自改装电动摩托车，电动轻便摩托车，不要改装电机控制器，不要拆除限速装置。改装车辆不仅是违法行为，车辆安全性能也会严重的下降。发生事故以后啊，保险公司它是拒赔的。
3: 对，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啊。另外我们还是不断的提醒各位到的，就是这个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啊，这个是关于安全带的。那么头盔关键时刻是能够保命的，这两个啊，无论你是骑行电动自行车还是开车，这两条一定要遵守。还有就是要分清车道啊，这个楚某当时也没有在按照规定的车道内面里面进行行驶，也是他的违法行为之一啊。一场冲动的竞速，一次非法改装，换来头部重伤，这个教训非常的沉重。速度带来的不是刺激，而是巨大的安全风险。在这边呢，我们也是呼吁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拒绝非法改装，拒绝道路飙车，文明骑行，平安回家。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活动情况啊，金秋国庆购车狂欢，10月1号到10月3号，镇江文广2026十一大型车展重磅登陆花鸟市场北广场，一站式看车比价、惠民好价集中释放。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10月1号到10月3号的时候来到南徐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这一次车展呢，是集结了40多个主流汽车品牌、燃油车、热门新能源车悉数登场，家用代步、家庭 SUV、潮流电车多款车型现场齐聚，不用您再跑遍各家 4S 店了，在一个场馆就能够对比多款车型。我们也会把实实在在的优惠让利给各位。好，时间是走到了上午10:21，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几条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5: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6: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7: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8: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7: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8: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7: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9: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0: This is how we do it。
9: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1: Hola
1: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投石入水必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告诉我，
11: 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
4: 就是出发点，就是为了就是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有个好的习惯。
3: 对。

0: 好，我们来说第二类啊。
1: 第二类呢，就是我们拥有驾驶证最多的就是
0: C类。
1: C 类，驾驶证发生有责致死事故是需要审验的。
0: 嗯，
1: 比如说你今年发生了亡人交通事故，是需要审验的。很多 C 证驾驶证的这个车主呢，觉得这个审验跟自己完全没有关系，这是我们一个最大的误区。如果你持有 CCR 证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这个人员死亡了，且承担同等以上责任，驾驶证未被吊销，那么你在本计分周期结束后也是30日内参加审验。
0: 好，我们也来总结一下，就是 C 证不肇事不致死无责不用审，一旦满足以上事故条件就必须审了。
1: 是的。
0: 好，我们再来看看
1: 第
0: 三
1: 类, 第三
0: 类
1: 呢，就是我们接触比较少的，就是我们的特殊群体，就是我们的校车驾驶人。校车驾驶人属于我们重点监管的驾驶群体，无论是否计分，每个计分周期结束后都必须按时审验，并且审验时要提交医疗机构出具的身体条件证明，也就是俗称的体检报告。需要对线下到这个线下的驾驶证窗口进行办理，不支持纯线上办理。
0: 好，那第三类驾驶人，这个校车驾驶人要注意上述的一些规定。
1: 对，它属于特殊群体，这个校车我们监管的也是比较严格的。第四类呢，就是我们70岁及以上的高龄驾驶人。如果你年满70周岁含以上的驾驶人，如果在计分周期内发生有责交通事故造成人员重伤或者死亡的，同样需要按时参加审验，并且额外增加记忆力、判断力、反应能力的测试。我们这边俗称叫三力测试。
0: 对，
1: 三力测试。
0: 这
1: 里要区分的就是70岁以上驾驶人每年要提交这个身体证明是一个固定的业务。而且审验是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之后的一个附加的业务，大家不要混淆两项业务。
0: 好，刚刚听完张警官的这个四类，对吧，一共有四类，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了，不只是只有大车需要审，小车、高龄驾驶人、校车司机其实都有对应的审验要求。那木果果木希望你能够听到我们的回复啊，有任何这个车驾管业务方面的问题，您依旧可以在微信后台给我们留言。那我们普通车主平时怎么自查自己的驾驶证有没有到期，需不需要审验呢？张警官，这样我们先进到半点广告，半点回来之后我们和大家继续说。好，先进到半点广告，马上回来。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4: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3: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4: 知道了吧。

0: 只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儿科的李荣平主任医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具体来和各位说一说，在这个季节啊，家长要警惕哪一些比较常见的儿童呼吸道疾病呢？
1: 儿童呼吸道疾病呢，最近流行的比较多的一个，
0: 已经开始了吗？
1: 已经开始了，对。首先就是早节呢，它是就是鼻炎，这个季节转换的是鼻炎特别多。
0: 是过敏吗？
1: 有大多数是过敏性的，因为秋天了嘛，这个季节凉爽些了，户外也多一些了。这个秋天的花粉啊，这枯草呀，叶子啊，都会造成这种，就相当于一个过敏源。还有尘螨啊，这个鼻炎比较多，再加上这个最近呢有一波，说是新冠病毒，人家我就是在家里自测的，
0: 测出来是阳性，新冠阳性，
1: 造成一家人呢之间的互相传染，就出现发烧啊、头疼啊、喉咙疼啊这些，它不是流感，就早一两个月之间，还不少，就我们临床上碰到不少都说是新冠，我都问一下你怎么知道是新冠呢？他说我测了，测了是阳性啊，
0: 对，
1: 他们现在家长的这个意识很强，
0: 家里都备着各种各样的这个试纸，
1: 但是。最近这一两周流感又开始比较多了，也临床上碰到就是流感的患者也是，就症状都是差不多的，发烧头疼，就怕他的并发症，因为这不是普通的感冒，普通的感冒嘛一年四季都会有，对吧？你受了凉了，或者说什么就是穿少了，或者怎么之类的，淋了雨了，都出现普通的感冒啊，小发烧，打了喷嚏，
0: 风寒
1: 有风寒，对，风寒也然后随之喉咙疼了，风热，对吧？
0: 风热，
1: 对。但是那个就是流感的相对的程度，它叫感冒，其实不是不同于感冒，在程度上跟就是症状上表现上要重了很多。传染症状重啊，他就看到那个孩子或者我们讲孩子就没精神，就胃头大脑的时候来的大大的怪，烧呢，而且比普通感冒要高，
0: 40度吗？
1: 40度，就是40几度，
0: 40几度，
1: 41度以上要超高热，那就重症了，那肯定要高病重了。41度是41度以上的时候就危险的，
0: 对，
1: 就是征兆。但是40度以上的高热是常见的，如果说流感的话，
0: 就是他的这个流感的这种症状肯定是
1: 他是浑身酸疼，你一问他就浑身酸疼，
0: 高烧，而且是不是起病也会比较急一些，
1: 对，他就是之前呢这个传染性强，你只要问一下周边 你们班上最近同桌或者说有没有发烧的，一问就是的，哪个来某某某，这个就是传染性强，他的 传染性强，一个家里的如果一旦有了，你就是没有很好的隔离，很快一家子都传染上了，过给我了，他们讲了拿个过给他了，这样子的就比较传染性强，
0: 是
1: 就怕他的并发症，因为流感并发后期就是烧退了之后咳了嘛，有并发肺炎啊，尤其怕的肺炎嘛，自有的只要不是重症都能好，对吧？重症嘛并发总，他现在有时有些的话他会心肌炎啊，这个也有，就害怕，
0: 对
1: 吧？尤其是爆发性心肌炎，那个就要命了，不
0: 是
1: 说普通的心肌炎嘛，有的休息啊，适当的，对吧？就是及时的救治会那个就会很快的痊愈。还有一个急性坏死性脑炎，这个可能你们听到比较少，这个死亡率很高，
0: 临床上
1: 他发病率不是很高，但是碰到了这个重彩了，就是对吧？就像
0: 很严重，
1: 对，就很严重。一个即使你救回来，他10%左右的痊愈，就是救过来，基本上都就死亡的多吧。
0: 就是一个发烧。
1: 发烧之
0: 后
1: 就脑炎了，
0: 就
1: 抽筋啊，就觉得小的时候你觉得婴幼儿高烧高热惊厥，对吧？这个倒不是要紧的，是通过抽筋就是来散热，对吧？肌肉颤动这样子，那个是大的，就是出现了一种大的抽搐，就像人家癫痫一样的，那就是就怀疑，因为年龄又大
0: 了
1: 就怀疑脑炎，
0: 脑
1: 结啊 CT 那个就是这些系统的检查就会发现急性坏死脑病这些。
0: 所以这也是就是提醒很多家长，就是不要忽视孩子，就哪怕是流感，因为的确这些年的这个流感发生的频次其实还是很高的，
1: 对
0: 吧？
1: 对，他以前的话4年或者几年才大流行一次，现在基本上都阴魂不散，每年不但每年，他季节以前是冬天春天，他现在好像夏天有的时候也有，也有流感，就搞不清楚他这个
0: 一年四季都在，
1: 就是
0: 感觉就有点防不胜防了。
1: 这个、就是搞这个防疫的这些部门，他应该对吧？搞清楚究竟什么原因
0: 好好研究一下。是是是， 除了我们

0: 刚刚讲到的这个普通感冒，对吧？还有这个流感，包括流感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并发症，什么一些肺炎啦，啊，还有哪一些也是比较常见的呢？
1: 喉炎啊，最近小孩子因为他气道短，鼻腔啊，他气道比成人要短一些，一狭窄，对吧？他就没有，就通俗一点就是细，不对了，我们大人的粗，所以最近喉炎发病的也是很多的，就是一来就是你看到了咳起来那个声音，就觉得小孩子他说我们家咳嗽蛮厉害，突然呢咳嗽蛮厉害，其实他这种咳嗽是一种自我保护，因为通过咳嗽把气道打开，要不他就闷了，
0: 哦，
1: 就是我们一度喉根组啊，二度喉根组到三度四度，那你就看到他这边有歇奥，气都不过来，会憋得很厉害。所以一来我们就给他吸上，就是有的时候吸吸氧啊，对吧，雾化做上去用去激素了，喉炎最近发病率还是很高的。
0: 那他病因是什么呢？他是接触了什么吗？
1: 有时感染也有关系，感染是一个方面，就是主要的还是感染，有细菌病毒，支原体感染引起的喉炎发作，
0: 还有什么这个支气管炎啊什么的。
1: 支气管炎就是喉炎，你有的时候往下气道进一步发展，对吧，它会引起气管炎，支气管炎，支气管炎
0: 哮喘啊，
1: 肺炎哮喘，这个季节一到螃蟹上市的时候，这个时候哮喘还是很多的。季节是一定的关系，你看梭子蟹啊，这个螃蟹啊，这吃这种都是容易引起诱发哮喘，
0: 效度也是不断的下降。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儿童呼吸道疾病也会逐渐进入到一个高发期。每到季节转换的时候啊，孩子们脆弱的呼吸道面临的挑战啊，有听众呢就跟我反映说啊，自己家的孩子体质是比较差的那种啊，就到这个秋冬季开始就隔三差五会生病，家人非常的着急啊，因为这个一旦生病，不仅仅是影响到孩子的生长发育，还干扰正常的学习生活，同时还加重了整个家庭的负担，非常头疼啊。那么到底该如何让孩子可以先度过这个无事之秋？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让我们提前做好一些预防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些啊科学防护指南，守护孩子的健康。那么李主任啊，请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为什么哈，一到这个秋天，孩子的这个呼吸道就很容易受伤呢？
1: 因为这个秋天呢，它从吉林来讲，节气来讲，它这个秋天这个燥邪当。就是燥邪当令，就是说孩子呼吸道它有个特殊的自身的特点，它就是比较黏膜比较薄弱，就纤毛比较少，像那个鼻腔啊，对吧，纤毛运动功能度差，就是我们讲的是中医就这样归纳为肺肠不足，脾肠不足是孩子的生理特点。这个西医上面讲的刚才就是它的解剖特点造成了孩子的这个容易感染呼吸道的疾病。比如说儿童他有一个腺样体到这个几岁以后，他就身体
0: 肥大，现在
1: 对代偿，这个季节呢又容易患上鼻炎，就是这个过敏，对吧？
0: 对对。
1: 那这样的话，鼻炎加上腺样体肥大，就闹了这个晚上睡觉就是鼾声啊、打呼噜，家长经常来咨询我们这个方面的问题。这就是呼吸道疾病。还有一个这个季节呢，就是天气乍冷乍凉，不是秋天的四个节令，现在已经到了白露生不露已经过去了，马上就要到秋分了，秋分就是白天跟夜晚是一样的一半长，对吧，之后渐渐的就是阳气它就要收敛，阴气渐盛了，对吧，就是这个季节转换。你看就是今天我到你们这边来的时候就觉得我路上还是挺热的，但是
0: 中午的时候其实还热呢，
1: 对，就是早晨呢它就是挺凉了，
0: 对，
1: 所以早晚温差大。像我们成年人我们都知道，哎呀冷了就穿个衣服，比如说热了就脱，可是孩子尤其是幼儿园的孩子他根本不懂呀，早晨家长给他穿了很厚的衣服去，他在外面
0: 疯玩，
1: 很开心啊，小朋友到了一起就互相你追我赶的，他热了满头的大汗，
0: 不知道脱，
1: 对，不知道脱，等到这个空调现在也开空调了，我问了幼儿园现在都开空调，学校也是的，所以最要就是孩子怎么风一吹啊汗，对吧，又不可能老师做不到那么精细，也不像家长就管
0: 一对一，
1: 对，
0: 几对一，
1: 这个不好怪啊，对，所以他就经常感冒。到了这个季节就是的，一个季节转换的时候，他不适应，刚刚适应夏天的突然换成了秋天了，
0: 对，
1: 这就容易造成这个，每个季节都这样，季节转换的时候疾病就是好发，就是容易生病，在孩子的生理特点，他就

0: 再加上季节特点，
1: 对它的脏器功能啊方面都不直，就没有发育直喘。
0: 嗯，但是你会发现啊，就是虽然说到了这个秋天，我们都说多事之秋嘛，是吧？孩子很容易生病，但是有些家长非常头疼，就是你看有些孩子好好的，是吧？他也不怎么容易生病哈。
1: 这个是自身的体质，一个与平时的就是你在这个孩子平时有个加强锻炼，
0: 嗯，
1: 对吧？一个就是说他自身的体质比较好，这个
0: 这是先天的吗？
1: 这个确实存在的，嗯，有先天与后天都有关系，嗯，有的孩子先天不足，早产就是出生之后，尤其是婴幼儿，
0: 嗯，
1: 他一直的话就是后天的调养没跟上，
0: 嗯，
1: 先天不足加上后天调养没跟上。那么如果说你就是个早产，他不可能永远就是体质病歪歪的像个林妹妹一样，对吧？
0: 后续可以调养，
1: 哎，有些家长做的很到位，
0: 就是我们说会带的，
1: 对，营养，也吃穿加强锻炼，
0: 哦嗯，
1: 可是有些家长呢，我就发现有些家长他自己就没有，就是说自己还是个没有成熟的呢，
0: 嗯，
1: 要么就过度，要么就是不急，就是自己来抱个孩子他就不太会护理方面就不太会，这个孩子就靠 护理呢，对吧？
0: 就靠大人带，
1: 哎，靠大人带呢，所以说有他就要从自身身上找找原因。还有呢，整天把孩子就盘的，要么就是溺爱的不得了，
0: 嗯，宠，
1: 哎，宠的不得了，要么就是跟他各种班报各种班，那孩子一点都得不到休息，那免疫功能不低下。
0: 哦，现在很多孩子可能从幼儿园就开始卷了，
1: 对，
0: 还有孩子从学前班就开始上各种各样的辅导。
1: 哎呀，现在我们也说不了，我不说别的，就自身说法吧，
0: 嗯，
1: 我们家宝宝才一点点大，
0: 嗯，
1: 我也
0: 上幼儿园
1: 做不了他们的主，我只是一个建议，
0: 啊，
1: 对吧？
0: 也开始上兴趣班了，
1: 早就上了。我建议了好多次，但是他们爸爸妈妈他们有他们的想法，
0: 哎，
1: 他们不想孩子
0: 就一代一代的这个教育理念不一样，
1: 要就理解他们，
0: 家长可能就得更多的就相比较于教育，
1: 嗯，
0: 学习成绩可能更多的要给他打好
1: 身体的
0: 这个基础，这个，
1: 对，我每次都跟他们讲，像我现在做门诊的时候经常有这些，就是孩子最近不是季节的原因嘛，
0: 嗯嗯嗯，
1: 流感啊，之前新冠啊，都是就是这个阶段很多呼吸道发烧的，可是还没有好，那些家长现在学校有的学校不错，要求你就是有开学，就是你请了假了，底下叫痊愈证明。更不好的就是那种家教班，他不管呢。
0: 嗯嗯嗯。
1: 就所以就造成那个疾病的传播，他们有一定的责任。
0: 就一个孩子中招了，
1: 学校还好，
0: 那个
1: 就是比如说学校小学、初中，他都就是说，学校把关了啊，
0: 嗯。
1: 但是那些家教他不问。
0: 对。
1: 你发了烧，经常发了烧，咳的时候，就是我家那小咳呢。
0: 嗯嗯。
1: 或者说，我们开了输液了嘛，比较重的孩子，对吧？他有的不肯住院，肺炎了是在门诊，然后的话，白天都不要来，等小课，有个小课你上完了再来。你这个孩子一边输液一边在做着作业，
0: 身体吃不消啊，
1: 哎，对，我们也很心疼。
0: 心疼。
1: 那你说他怎么能够恢复的好？就造成好了几天，过个阶段又来了，
0: 反反复复。
1: 对。
0: 哦，所以这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让孩子得到一个
1: 充分的
0: 休
1: 息，充分
0: 的休息，压力太大，是吧？
1: 而且就是现在有没有扯远了，就是孩子现在的话晚上得不到充分的休息，
0: 啊，睡觉睡眠质量不行，
1: 爸爸妈妈很高，就是问说我的孩子怎么长不高，
0: 嗯，
1: 我们呢就咨询，就是拍了顽骨片啊之类的问问，对吧？
0: 嗯，
1: 就一问就是说你的睡眠不足，
0: 嗯，
1: 这个怎么能长得高呢？可是说做作业就要做的那么迟了，我真的我也无语。
0: 你看这就是在一线工作的李主任，是吧？见到了太多这样的小患者之后发自内心的这种感慨啊，非常的心疼这些孩子们，是不是？那同时可能更多的家长需要好好的来去反省一下自己啊，有的时候孩子反复的生病，一方面可能真的跟他的这个先天体质有关系，另外一方面可能也和平时的这种喂养啊，包括整个作息的这个调整啊，有很大的关系啊。再加上一到了这样的一个转换季节的一个特殊的阶段啊，所以很多的一些疾病可能就会找上孩子，反反复复啊。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跟各位家长好好的来聊一聊啊，在这样的一个秋天，我们需要警惕哪一些比较常见的儿童呼吸道的疾病啊，包括我们该如何来及时的进行治疗，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预防啊。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儿科的李荣平主任医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具体来和各位说一说在这个季节啊，家长要警惕哪一些比较常见的儿童呼吸道疾病呢？
1: 嗯， 儿童呼吸道疾病呢最近流行的比较

0: 国际出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应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8度，明晨最低温度19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看到缓行方面，GL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包枢纽至董包南枢纽之间街道施工，车辆在排队通行。同时G50沪渝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平望服务区附近，以及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武进金发区路段，施工占据第一、第二车道，后方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经往缓行路段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提前减速避让。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本周六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镇江队将主场对阵连云港队，这也是本赛季苏超常规赛镇江队的最后一场比赛。连日来，镇江梦溪蓝耀球迷会、市球迷协会提前集结，集中排练，以球迷之热爱为城市足球助威。9月19号到20号，镇江文旅为连云港市民准备了苏超专属文旅福利。连云港市民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可以免费游览我市27家 A 级景区，其中金山、焦山、北固山、南山、茅山等景区需提前网上预约。今天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发布，报告显示，2022

0: 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了8022.51亿美元，占全球绿色贸易总额的14.68%，规模居全球首位。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消息，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已经接近尾声，市场整体平稳有序。记者今天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旅游旺季，大众对特色糕点的消费需求将增加。今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对全国文旅景点及周边区域高速公路服务区的糕点产品开展抽检，截至8月底，共抽检1499批次，合格率为98.2%，结果显示食品安全状况良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爱成为一场独角戏，所有炙热的呼唤都撞进冰凉的被褥，我们何尝不是在自欺的温床里蜷缩，假装听不见碎裂的声响，在清醒与麻木的夹缝中反复溺水。那些被按进枕头的叹息，早已化作凌晨三点的月光，在窗台铺满无人认领的严厉。或许每个故作酣眠的灵魂都在等待一束穿透黑暗的目光，能够温柔地掀开这层用谎言织就的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时光将伤口揉成淡粉的疤痕，我却固执地在每个春夜重新撕开结痂。记忆是透明的琥珀，把那些发烫的耳语永远凝固在盛夏的蝉鸣里，连争吵时摔碎的玻璃杯都折射着彩虹。人们总说遗忘是解药，可那些用指纹摩挲过掌纹的瞬间早已长成脊骨里的荆棘，越是奔跑就扎得越深。原来刻骨铭心不需要刻意铭记。某个黄昏闻到相似的香根草气息时，心脏总会抢先于理智泛起涨潮的酸涩，不是沉溺于遗憾，而是相信爱过的震颤永远在血液里流淌，像星辰沉没海底仍折射微光，提醒我曾那样鲜活地心动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现实在胸口划出伤痕，我们却在月光下将裂痕缝成星光，当泪水模糊来时的路，岁月却在眼角种下倔强的希望。那些跌跌撞撞的步履，在时光里沉淀成

回想悠长的诗行，歌词教会我们含着眼泪微笑，把没关系三个字酿成穿越风雨的翅膀。原来最深的痛楚也能生出羽翼，最暗的夜晚终会遇见破晓的天光。我们捧着破碎的心前行，却在伤口里摸到了生命的纹路与重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

来越多，住满了不同的香客。他们为了消灾去病，为了求子起财，为了仕途如意，为了升学顺利。世上有太多的烦恼和心事无处诉说，给佛诉说；有太多的欲望和贪婪不能满足，想着佛能赐予。于是店里的供案上常年更换着牛头、猪头、鲜花，店外的铁炉日夜香火缭绕。每年的秋天，景步员也是从数百里外赶来，但他来了并不直接上山，要在客栈里住上一宿，沐浴净身，然后第二天沿着那2800个石阶上去，一步一叩头，直到双膝肉烂，额头出血。20年过后，景步员68岁跌一跤，瘫痪在床，再没来朝拜过。而独堆山下已经是一个旅游小镇了，商铺林立，游人如织，蓝月河里筑起了一道坝，把水聚起来，镇子中间就有了一个湖。好，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一同分享到的呢是贾平凹的作品《秦岭记》，简短的和大家挑选了书中的一小段节选进行了分享。对于蓝玉河，对于在这样的故事当中出现的树也好，还是景步员，你又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耳边和你来听到李健《故乡山川》。

0: 大家好，我是编剧陶然。对我来说，生活贵在平淡的幸福，而戏剧胜在跌宕起伏。阅读经典，充实人生。想了解更多好书新书，敬请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1: 青罗，
2: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0: 玄秘有读心，书香润人心。即将和大家听到的是家庭咨询师播客主理人优米带来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优米，我是一名家庭教育咨询师。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本心理学的书籍，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这是一本心理咨询师所写的关于来访者和自己也进行心理咨询的故事，作为家庭咨询师非常有共鸣。这是一位心理治疗师的回忆录，讲述了发生在诊室中的故事。在这个小小的密闭空间里，人们会展现出最真实也有最脆弱的一面，也是在这里人们获得了陪伴和倾听，也获得了宝贵的觉察、成长与改变。在书中我们会看到四个来访者的故事。这本书呢，从治疗师和来访者的双重视角展现了心理治疗的过程，让我们发现无论身份背景有多么相异，人类面对的烦恼其实都相通：爱与被爱、遗憾、选择、控制、不确定、死亡，这些都是我们生而为人必须共同学习面对的议题。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切肤之痛和生命困境，都能在这本书中找到共鸣，找到希望。因为最近读这本书的原因，也会向周围人安利。有一位朋友在读完这本书后，也开始找寻了自己的心理咨询师。看到他迈出这一步，知道他曾经深陷焦虑和各种烦躁情绪之中长达数年，但却没有寻求心理治疗。因为这本书，他改变了想法，感到非常开心，同时也感谢作者用这么多好的、真诚的、引人入胜的故事，来让读者们意识到心理咨询的重要性。那么作为家庭咨询师的我，也会有自己的心理咨询师，每次我都会抱着期待的心情与之沟通，怀着意犹未尽的心情结束，每次的沟通都会特别的舒服。如果能找到和你相配的咨询师，那是一件非常有幸的事情。这本书也会打破很多人的固有思维，认为找心理咨询师就是精神有问题，但其实生活在这个单一文化的环境下，每个人都需要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来引导自己照顾你曾忽视太久的内心深处，或者去排解各方面的压力与情绪。在书中，这几个故事的主人公咨询师借用心理咨询前辈亚龙提出人生的四个终极问题：死亡、自由、孤独、无意义进行总结。他认为这会是每个人最终都会面临的问题，时早时晚。或许在人生不同阶段，每当遇到这些问题时，我们需要有个帮手，这或许也是心理咨询师存在的意义。咨询之旅也是陪伴之旅，同时这也是一次正视自己灵魂最直接的一次体验。我非常喜欢里面咨询师所讲的，他爱着每一个来访者，不是这个人，而是他的灵魂。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有空的时候读一读这本书，然后在需要的时候找一个人聊一聊。
0: 好，再一次谢谢优米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者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毛不易，小小的我。

0: 在我的家乡镇江，就有这样的一道神奇美食——锅盖面。那个浮在面上的小锅盖，不仅是独特的烹饪工具，更藏着让人回味无穷的美味密码。一早走进面馆，点完单后，总可以看见大厨们在熟练地操作着。大铁锅里的骨汤翻滚着，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大厨们抓起一把手工擀制好的面条，轻轻地抖入锅里，随即盖上那枚标志性的小锅盖，这样子可以锁住汤的鲜美，让面条更加劲道。大厨总是这样子说。煮好的面条捞出来沥干，浇上几十种香料熬制的酱油，再舀一勺滚烫的猪油浇上，顿时香味四溢。配上那现切好的牛肉片和香菜，一碗好吃又美味的锅盖面就大功告成了。迫不及待地尝上一口，啊，我仿佛看见了在张嫂面馆里，她不小心把锅盖当面煮，却让乾隆吃到了独特锅盖面的场景。再咬上一口，面条爽滑有劲，果然像大厨说的那样劲道。镇江的锅盖面以独特的烹饪方法和醇厚的味道，成为了家乡的代表性美食。那个在锅中间浮着的小锅盖，煮出的不仅是一碗面，更是浓浓的乡情与温暖的回忆。
1: 好，再一次谢谢唐一果同学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同样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者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维持美好的明天。冯佳琪，小美好。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戴从，欢迎收听青罗读书，分享阅读中的点滴美好。
1: 是27度到28度。
2: 齐家钢厂董事长钱启在市委的会议室里和环保局长朱天才聊着。
3: 你说你拍马屁，这领导都不在，你拍给谁听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呀。
4: 你呀，你太适合当人家的小老婆了。
3: 好，不好好说啊。行，那你是愿意跟我这个小老婆谈谈呢，还是我出去把我婆婆叫来？哎，
4: 你那个婆婆严婆婆是吧？我还是跟小老婆聊吧。
3: 手机，可以，没问题。打给谁？
4: 韩江啊。
3: 说什么呀？
4: 不能告诉你啊，你这小老婆，你是小老婆，不能跟你说。
2: 郑韩江和市长李子平坐在淮东党校的长廊里谈心。
5: 等下你有人你认识什么？我要不要给耕野换个房子呀？你说给我们俩搁一个房间，我没事啊，我倒没什么，我怕耕野他不舒服。
6: 他有什么不舒服的啊？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啊？宾馆，想换就换。他不舒服，你别惯着他。韩江，我今天跟你交个底啊。今天我为什么亲自送他来？他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啊，我就认识他了。啊，是我把他挖过来的。他还是很有才华的啊。啊，
5: 是。
6: 你看，市里的很多招商项目，都是我和他去跑的。无论是工作态度还是工作能力，那都是一流的。
5: 是，
6: 所以啊，我也不愿意管他，哎，可能啊，把他管坏了。韩江，都是读书人，你让他一步，
5: 让，不存在，我没问题。
2: 在党校的宿舍里。副市长刘根也翻看着郑韩江放在桌上的书。
7: 郑市长，你也来学习啊？
2: 听到动静，刘根也赶紧放下手里的书，坐到床边。为了缓解两人的关系，郑韩江笑容满面地坐到他的身旁。
8: 约法三章啊。第一，我有洁癖，你不能坐我的床。
5: 哦，

0: 郑寒江起身往卫生间走去。
1: 卫生间的水不能弄得到处都是。你要看我的书必须戴手套，不能在书上乱写乱画，这是第二。哎，你有没有蘸着唾沫翻书的习惯？
2: 有，我蘸着唾沫翻大百科全书，唾沫用干了，书也没翻完。
1: 你还是省着吧。第三，咱俩轮流值日，你135，我246，周日一起打扫。我这人好静，你不能带人进来，不能放音乐，我神经衰弱，听见那些玩意儿我就头疼。你要是觉得受不了，可以申请换房间。
0: 刘根也说完就离开了宿舍，郑寒江无奈地笑了笑。第二天一大早，刘根也起迟了，他气喘吁吁地跑到食堂，刚巧碰见吃完早餐的郑寒江。
3: 故意的吧？啊，咱俩住一个房间，你要害我第一天上课就迟到是不是？你为什么不喊我呢？
2: 喊你了，你不是说不让我跟你说话吗？我给你留了纸条。
4: 嗯，
2: 赶紧吃，要不然真迟到了。
0: 刘根也很生气，完全没了吃饭的心思，他匆匆跑去上课了。上午下课后，两人返回到宿舍，刘根也果真发现了床头柜上的纸条。
2: 没骗你吧，叫你了。
0: 晚上趁刘根也去卫生间，郑寒江打开电视机看了会儿新闻。
5: 一些地区的积雪超过了10厘米，了解了气象新闻之后，
0: 见到刘根也洗漱完毕后正往床铺走去，郑寒江赶紧关掉了电视。
1: 你看你的，我戴耳机。
2: 不看了，看了心里长草。
0: 郑寒江随即坐到桌前看起了书，刘根也好奇地瞥了一眼。
1: 行啊，看原版。
2: 我读博士的时候当助教，工资不高，就接了点翻译的活。这本书啊答应出版社了，结果一做官啊没时间了，现在正好有点时间，赶紧把这活给了了。
1: 人工养殖蜜蜂的书，怎么着想搞点副业啊？
2: 这是一个美国的环保学者写的蜜蜂的成长，观点很犀利啊。他说世界上的蜜蜂灭亡的时候，也就是人类文明消失的时候，蜜蜂传播花粉，促进了植物的繁殖。本世纪的蜜蜂比上世纪下降了60%多，现存的也都是以养殖为多，野蜂越来越少。蜜蜂一旦灭亡，人类文明也就敲响了警钟。
1: 所有搞环保的人都成天嚷嚷着地球要完蛋了，胡说八道。我告诉你，物竞天择，没蜜蜂还不呼吸了吗？氧气也不是靠着花粉合成的。
2: 可能我是说的太简略了，物竞天择在学术界有很多人持否定态度。在动植物的演化过程当中，还没有发现新物种征服老物种的证据。恰恰相反，在动植物之间，它们相互依存，共同合作，才有了自然界的壮大。如果说一个物种取代另一个物种，这种观点是非常可怕的。相互依存，共同合作，这个是生命界的规律。
1: 停，我不跟你辩论，你是吃这碗饭的，咱俩分工不同。
0: 郑寒江向刘根也吐露心声。
2: 我知道你心里过不去的不就是那个湿地酒店吗？綦江这么多年为什么没发大水啊？就是因为有这个湿地的缓冲带。假如说有一天大水冲到了酒店楼下，损坏了地基，到了不得不拆的时候，那会造成更大的灾难。
1: 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防水措施， 钢筋混凝土的地基加上绝对牢固的防水层，没有侵蚀问题。
4: 水是无孔不入的，防水层也会遭到老化，不出30年，地基一定会出现大问题。我跟你打赌。
1: 我不跟你打赌，我从小我就在綦江长大的，我从来就没见过綦江发大水。
4: 你知
1: 我小时候，我看见綦江的水都快见底了，知道吗？
4: 你知道綦江历史上发生过多少次大水吗？这些年为什么不发水了？是因为水流量不足。水流量不足是因为上游的工业和农业用水量过度造成的。将来有一天，治理一旦完成，工业农业调整到一个合适的规模上，发大水就在眼前。
1: 看来你对你的环保事业很有信心啊。
4: 这不是我的环保事业，这是全人类的。地球存在几十亿年了，地球没有毁灭，毁灭的是人类，是昙花一现的文明。
0: 郑寒江的手机响了。
4: 不，你不用进来啊，那不有花园吗？啊，你在这儿等我。
1: 你就是一朵昙花，一现。
0: 郑寒江在党校长廊见到了朱天才。
6: 啊，你跟刘耕也一屋？
4: 啊，
6: 干嘛呀？谁安排的？斗鸡呀？
4: 这是党校，你得听人家安排。凑合，凑合，凑合。
6: 你坚决不能凑合！我是那小子，仗着年轻，对老同志一点都不尊重，说话这冲着呢，噎死人了。对我说话没大没小的。
0: 朱天才话音未落，刘耕也来了。
1: 我听见了啊！哎
6: 呦，这位，哎，都上党校的人了，怎么还添毛病了？丢墙根是不是？
1: 我听怎么了？我就听了，怎么着？
6: 听！
1: 我欺负你不用仗着年轻，因为我比你有道理。
6: 你有理，有理，行吧？
1: 对死你！你信不信？
6: 怼死我！哎呀，大哥，别怼死我了，我都快死了，还怼什么呀？
1: 廖书记回来没有？到底这怎么着啊？这是。
6: 第一，廖书记没回来，啊，我们按照政府规定在解决暗道排灰的问题，我手下的人全派出去，帮助那些企业啊重新的编排排污系统，然后全市调查。情况就这么个情况。哎，别的我也都不知道。
7: 不是，
6: 我就是替寒江看摊儿的临时工。
7: 徐飞，
6: 谢谢你一直鼓励我，一直。
4: 哎，天才，正要跟你商量了，这赔偿的后续问题得有个标准啊，怎么定的呀？
6: 我找你就说这事儿了。你看，那女孩解剖的事，都是你自己才抓的，我也插不上手。但现在你到底是水中毒还是怎么着？你得有个定论呢，没定论呢。现在
4: 人家父母不同意，我这不是答应人家要陪着他们去北京肿瘤医院做手术吗？但财政局这两天没给我打电话呀，钱肯定没批下来。
6: 我去催。
4: 哎，你不用催，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就手术费我还能凑得出来。关键是这个时间定的是周五，这周五我没办法向党校请假呀。
1: 周五？周五不是要考试吗？
4: 是啊，但是北京又不能不去，答应人家了，那这事儿总不能半途而废吧？
1: 上党校你敢半途而废？第一次考试你都敢不参加？啊？
4: 那你说怎么能请下假呢？
0: 郑寒江和刘耕也同时看着他，朱天才连忙摇摇手。
4: 哎，
6: 我周五周六北京来专家，我得陪他们到南华山解决方案去。
4: 那医院现在谁陪着呢？
6: 你媳妇儿啊，大林子也去。这不是你这。您忙，不是你忙，我还有事儿，我还有事儿。
0: 临睡前，郑寒江心事重重地靠在床头，刘耕也看了看他。
1: 你不能请假啊！ 一个旷课，又不参加考试，政治前途就没了。到时候我可不给你打掩护。
8: 那我也得去。刚到了北京，两眼一抹黑，找谁啊？手术开销也大，财政钱也没批下来，我不去那不是舍人家吗？我人生下半场，我就是想专心研究学术。
0: 也有些不悦。
1: 不是去请假了吗？请下来了吗？心里没个数。我告诉你啊，你无故旷课不参加考试，问题很严重。你到时候不光连累我，廖书记你都给连累了。这綦江市委这派来的这叫什么干部啊？这是，你当圣人，让我们当炮灰，想得美。你要是敢去，我给你告老师。
4: 你多大了？
1: 綦江就来了咱们两个人，你要是回我，你就早说。
0: 郑寒江起身走进卫生间，刘根野冷着脸跟到了门口。
1: 我再说一遍，不要把水弄得到处都是。
0: 朱天才和钱起在一家饭店里吃饭，朱天才的手机响了。
9: 这不错，
2: 喝一喝。
9: 哎，啊，
10: 喂，哎，哈哈，我也在啊，不，我在六号包厢啊。好啊，好，好，那行了，等你啊。
2: 谁要来啊？
10: 服务员，上壶碗筷来。
11: 给你的菜，
0: 正说着，副市长、公安局长赵驰推门进来。
10: 来，
11: 怎么着，朱爷？
10: 又腐败了？来，坐。什么腐败呀？拿自己的钱请朋友吃个饭，
9: 真是，外面不是纪委的，真是。
10: 啊？赵局，
9: 像吗？
10: 海龙，
9: 哎呀，才来了啊！
10: 他儿子过生日，旁边弄了一堆人，听说您在这儿，这不赶紧过来敬杯酒吗？
9: 生日快乐呀！
11: 谢谢。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江河日上》录音剪辑的第27集，导演韩晓军，编剧张挺，主演黄志忠、梅婷等，解说周平，编剧制作周平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就到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7: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8: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近期咱们镇江天气温和平静，基本没什么降雨，冷空气也活动较弱。前两天白天气温回升了一些，走在阳光下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来看，苏南地区大部分高速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不过在 G1521 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的白毛路段， G1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受到了施工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今天上午，我市开展2026年镇江市食品安全事故网络餐饮及进口食品示范性处置应急演练，通过模拟实战，全面检验多部门协同处置能力，筑牢食品安全防线。本次演练采用模拟情景、视频导调与实景处置相结合的方式，以幽灵外卖流向市场引发群体性食物中毒为背景，模拟发生一起较大食品安全事故，开展跨部门全链条全要素实战推演。演练按照事故报告与先期处置应急响应与事故调查舆情应对与信息发布响应终止与后期处置四个科目有序推进，完整展示了从事件发生到现场调查后期处置的全链条流程。此次演练是立足网络餐饮、进口食品两大高风险领域，检验了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可行性，磨合了多部门协同处置机制。我市将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深化网络餐饮专项整治，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坚决守牢食品安全底线。最近，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要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深入推进种植业绿色转型，发挥农业新质生产力引领作用，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粮食综合产能稳步提升，守牢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底线。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最近我国正式批复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这意味着我国氢能产业开启规模化发展新篇章。这5个城市群包括2个以燃料电池汽车为主要场景的城市群，分别是为京津冀大湾区；3个以工业领域为主要场景的城市群，分别是为东北、长三角、新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黄河、几字湾、中原。根据统计，截止到2026年8月，我国燃料电池汽车累计销量已经超过了4万辆，累计建成加氢站超过620座，位居全球首位。好，最后来看到金秋国庆购车狂欢，10月1号到3号，镇江文广2026十一大型车展重磅登陆花鸟市场北广场。本次车展联动各大车企，放出国庆专属购车政策，现金直降、购车礼包、置换补贴等多重福利集中落地，给镇江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购车优惠。国庆假期不妨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南徐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逛车展，挑选你的心仪座驾。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

0: 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3: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1: 这里是快乐88
4: 声，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疼痛科的郭琦主治医师哈。郭医生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那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我们先来听一段病例。
6: 王阿姨78岁，退休教师。半个月前，她在家里将一个空花盆从桌面挪到地板上时，突然腰背部一阵剧痛，整个人直不起腰来。家里人以为她是闪了腰，让她躺床上休息，贴了膏药，还揉了几天。可疼痛不但没减轻，反而越来越重，翻个身，咳嗽一声，从床上坐起来都疼得非常剧烈。到医院一查，诊断为骨质疏松症伴病理性骨折。再往前追问病史，才发现王阿姨48岁就绝经了，年轻时胃不好，很少喝牛奶，退休后几乎不出门，2年前还摔过一次，把手腕摔骨折了，当时只当成摔伤处理，从来没查过骨密度。
1: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78岁王阿姨的例子啊，相信也不是个例哈。您家里是不是也有老人啊？弯腰提个东西，咳嗽一声，打个喷嚏，甚至于啊，什么都没干就突然腰背疼痛。甚至有人啊，这个身高是越来越矮，背越来越驼。那么骨质疏松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个骨头会悄悄地变空？为什么老年人没摔没碰也会骨折？骨折之后啊，我们第一时间该怎么样进行处理？包括疼痛科会有哪一些比较有效的治疗手段啊？还有抗骨质疏松的药，我们到底该怎么吃？如何进行一个日常的预防？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会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首先啊，请问一下这个郭医生哈，这个骨质疏松啊，它骨质疏松症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骨质疏松症，它被称为静悄悄的流行病，是一种以骨量低下、骨组织微结构破坏、骨脆性增加、易发生骨折为特征的全身性骨病。打个比方，健康的骨头就像一块密实的钢筋混凝土，内部骨小梁纵横交错，结构致密，而骨质疏松的骨头就像一块被虫蛀空的老木头，外表看起来还是那么粗，但里面已经千疮百孔，稍微一用力就断了。这就是为什么骨质疏松性骨折常常没有明显外伤，可能提一桶水，抱一下

0: 那孙子咳嗽一声，坐公交车颠一下，甚至于翻个身骨头就裂了。医学上把这种在轻微外力或日常活动中发生的骨折称为脆性骨折，也叫病理性骨折，它是骨质疏松症最严重也最典型的后果。
1: 那有些人会觉得说啊，这个人上了年纪老了之后哈，是不是都会出现这个骨质疏松啊，都会有这个骨质疏松症啊，这好像是不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呢？
0: 哦，不是的，它是一种可以筛查、可以诊断、可以治疗、也可以预防的病。很多人以为腰背疼痛、个子变矮、驼背是衰老的正常现象，忍一忍就过去了，结果一忍就忍到骨折。我们来看几组数字，我国50岁以上人群中，骨质疏松症的患病率为19.2%，其中女性高达32.1%，男性为6.9%。也就是说，50岁以上的女性，大约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患骨质疏松症，而65岁以上人群患病率达到32%，其中65岁以上女性患病率为51.6%。每2位老年女性中就有1位是骨质疏松症患者。但其实更令人担忧的是另一组数据，这个病的知晓率仅为7.4%，诊断率仅为6.4%，而即使已经发生了脆性骨折，接受规范抗骨质疏松治疗的比例也只有30%。这就是常说的一高三低，就是患病率高、知晓率低、诊断率低和治疗率低。换句话说，绝大多数患者是在骨折之后才知道自己有骨质疏松，而骨折之后又有70%的人没有得到规范治疗，于是第二次、第三次骨折接踵而至。
1: 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老年人出现的这个腰酸背痛还有个子变矮这两个信号啊，它往往是骨质疏松症可能已经是悄悄进展的一个表现了。那么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骨质疏松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详细来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疼痛科的郭琦主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4: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3: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4: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3: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4: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5: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6: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7: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广告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疼痛科的郭琦主治医师哈。郭医生你好。
0: 哦，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继续和各位接着聊到哈，在生活当中其实很多人都还是比较关注的，也是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哈，就是人们都知道啊，上了年纪之后呢会出现这个骨质疏松啊，到底这骨质疏松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您来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很多朋友只知道缺钙，
1: 嗯，
0: 但其实骨质疏松发生的机制远不止这么简单。首先是骨代谢失衡，这是最根本的机制。我们的骨头并不是死的一成不变的，它每天都在拆旧建新。我们体内有两类细胞在工作，一类叫破骨细胞，它负责把老旧的骨组织吸收掉，另一类叫成骨细胞，它负责形成新的骨组织。在人的一生中，这两者处于动态平衡，这个平衡有一条清晰的时间线。人的骨量在30到35周岁左右达到一生中的最高峰，医学上称为峰值骨量，之后基本持平一段时间。从40岁前后开始，骨吸收逐渐超过骨形成，骨量开始缓慢流失，每年大约流失0.5%到1%。这就好比一个人的银行账户，骨量开始缓慢流失，每年大约丢失。年轻时不停地存钱，30多岁达到存款顶峰，中年以后开始只出不进，如果没有额外的收入，账户余额只会越来越少。所以预防骨质疏松的第一步关键，其实是在年轻时候尽可能把峰值骨量这个存款基数做大，而中老年以后则要努力减缓支出的速度。
1: 嗯，
0: 第二个原因是雌激素断崖式下降，这是女性高发的首要因素。雌激素对骨骼有很强的保护作用，它能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女性在绝经后雌激素水平急剧下降，破骨细胞失去抑制，活性大增，骨量在绝经后头5到10年内会以每年2%到3%甚至更快的速度丢失，远超男性的丢失速度。这就是为什么50岁以上女性患病率是男性的近5倍。值得注意的是，绝经年龄越早风险越高，像我们病例中的王阿姨45岁就绝经了，属于早绝经，这本身就是骨质疏松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此外，因手术切除卵巢、化疗等原因导致的过早绝经同样属于高危。
1: 嗯，
0: 第三个原因是钙和维生素 D 的摄入不足，这属于原料短缺。骨的主要无机成分是钙和磷，而钙的吸收必须依靠维生素 D， 没有足够的维生素 D， 吃再多钙片肠道也吸收不了，绝大部分直接排掉了。问题在于我国居民普遍存在两个缺口，一是膳食钙摄入不足，成年人每日摄入量约800毫克，50岁以上人群推荐1000到1200毫克，而我国居民实际平均摄入量远低于这个标准。二是维生素 D 缺乏，人体约80%的维生素 D 需要通过皮肤接受阳光照射来合成，而现代老年人户外活动少，怕晒，常年待在室内，加上皮肤合成能力随年龄下降，维生素 D 不足的比例相当高。第四个原因是生活方式和药物因素，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是我们能改变的。长期缺乏运动，特别是缺乏负重运动，骨量得不到应力刺激，成骨细胞就不积极工作，骨量流失加快，长期卧床的病人骨量丢失速度惊人，吸烟和过量饮酒都会直接损害成骨细胞功能，干扰钙吸收，大量饮用浓茶、咖啡、碳酸饮料也可能影响钙代谢，过度防晒同样是个新问题，有些女性为了美白一年四季全副武装不见阳光，皮肤几乎不合成维生素 D。同样还有一些药物也会造成继发性骨质疏松，最典型的是糖皮质激素，如泼尼松等。此外还有部分抗癫痫药、芳香化酶抑制剂、质子泵抑制剂等，长期服用这些药物的朋友一定要主动请医生评估骨密度。还有一些全身疾病也会引发继发性骨质疏松，比如甲亢、甲旁亢、糖尿病、慢性肾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炎症性肠炎等等。我们病例中的王阿姨长期病胃不好，营养吸收本来就差，这也是一个不利因素。
1: 嗯，
0: 第五个原因是遗传和体型因素，它不可控但更要警惕。有骨质疏松家族史，尤其是父母发生过髋部骨折的，本人风险明显增高。此外，体型瘦小、体重过轻、骨骼承受的机械负荷小，骨量储备本来就低，风险更高。相反，体重偏大的人骨
1: 呢

0: 即星期处理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些方案。首先不要盲目搬动，先判断老人跌倒后，家属最常见的作物做法是赶紧把人扶起来抱起来或者是背下楼，
1: 对，
0: 这其实非常危险。
1: 嗯，
0: 如果存在骨折，尤其是髋部或者是脊柱骨折，随意搬动会造成骨折断端移位，加重损伤，撕裂血管神经，尤其是脊柱骨折，搬动不当甚至有可能损伤脊髓，导致瘫痪。
1: 嗯，
0: 正确的做法呢是先让老人保持原地不动，询问他哪里疼，能不能动，有没有麻木感，然后我们要观察患肢有没有畸形、缩短、外旋，如果怀疑骨折，尤其是颈部、背部、髋部的骨折，或者是肢体不能活动，我们应该立即拨打120等专业人员用担架和颈托来搬运。
1: 嗯嗯，
0: 搬运脊柱骨折患者必须保持头、颈、躯干在一条直线上整体平移，绝不能一人抬头一人抬脚的折着搬。
1: 这个还需要一定的这个专业性是吧？
0: 是的。
1: 嗯，
0: 如果只是手腕等远端部位可疑骨折，可用木板、硬纸板等做临时固定，然后把受伤部位垫高，尽快去医院。
1: 这个好像方便一些啊。
0: 对的。
1: 嗯，
0: 第二步是要制动，握硬板床，千万不要说啊我活动活动就好了。
1: 嗯，
0: 很多老人腰背痛的第一反应是多走走，活动开就行了，但或者是找人按摩推拿。
1: 嗯，
0: 其实这是不合适的，尤其是对于骨质疏松性椎体骨折，这是大忌。急性期继续负重行走会使椎体进一步的压缩塌陷，导致畸形加重，疼痛迁延不愈，而暴力推拿按摩或者是不当的正骨搬腰等动作，在骨质极度疏松的情况下，可能直接造成新的骨折甚至脊髓损伤。它正确的做法是卧床休息，睡硬板床，可以在上面铺适当厚度的软垫，采用仰卧位，可以在膝下垫枕，使髋膝略屈曲，以放松腰背肌。
1: 嗯，
0: 翻身时要保持躯干整体移动，就是轴线翻身，不要扭动腰部。
1: 嗯嗯。
0: 第三步就是及时就医，明确诊断，尽早镇痛，请尽快到医院的骨科、疼痛科或者是骨质疏松专科就诊，医生会安排 X 线检查初步判断，但需要注意 X 线对早期轻微的椎体压缩性骨折可能显示不清，而且它无法区分是新鲜骨折或者是陈旧性的骨折，这个时候需要做磁共振，它既能发现 X 线看不到的隐匿性骨折，又能通过骨髓水肿信号判断骨折是不是心境发生的，这对决定治疗方案至关重要，必要的时候还会做 CT。
1: 嗯，
0: 同时一定要查骨密度，并检查血钙、血磷、碱性磷酸酶、25羟基维生素 D、 甲状旁腺激素等等，既能明确骨质疏松的程度，也能排查继发性的原因。关于镇痛要提一点，就是急性期剧烈疼痛的时候，医生可能会短期使用降钙素类药物，它对骨质疏松的疼痛，尤其是急性椎体骨折的疼痛，有较好的缓解效果，也可以在医生指导下使用非甾体类抗炎药，但是不要自行长期服用止疼药。
1: 是的啊，刚刚以上讲到的是一旦这个疑似家里的老人出现骨折了啊，我们要采取以上的一些方法来采取这个紧急的啊施救。那么后期哈，包括虽然说这个骨折可能好了，但是你的这个骨质疏松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哈。关于骨质疏松，我们该如何来进行治疗？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我们先来看一下金秋国庆购车狂欢，镇江文广2026十一大型车展重磅登陆花鸟市场北广场，一站式看车比价，惠民好价集中释放，活动时间是2026年的10月1号到10月3号。展会地点是在镇江南徐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本次车展呢，集结了40多个主流汽车品牌，燃油车、热门新能源车悉数登场，像家用代步啊、家庭 SUV 啊、潮流电车，多款车型现场齐聚，各位不用跑遍各家 4S 店，在一个场馆就能够对比多款车型了。本次展会也是依托了文广集团媒体平台优势，车展联动各大车企放出国庆专属购车政策，现金直降、购车礼包、置换补贴等等多重福利集中落地，给咱们镇江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购车优惠。现场不仅您是可以静态来体验实车，还可以和品牌销售面对面沟通，谈价格、看配置，省心选好车。这个国庆假期啊，不妨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逛车展，挑选你的心仪座驾。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再一段广告。

0: 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那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疼痛科的郭琦主治医师，我是卓伟，我们稍后再见。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3: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2: 先听好消息吧。
3: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2: 嗯，不错。
3: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2: 什么？
3: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2: 还好还好。
3: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2: 啊？
3: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2: 哦，
3: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2: 关键时刻掉链子，
3: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2: 还好你们动作快。
3: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2: 那还有好消息吗？
4: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近期咱们镇江天气温和平静，基本没什么降雨，冷空气也活动较弱。前两天白天气温回升了一些，走在阳光下还能感觉到夏日的余威。不过呀，从今天开始有分散性阵雨，早晚温差较大，大家记得添衣。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到28度，凌晨最低气温是19度到20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4: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6: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7: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8: 哟，谁偷看我洗澡？
7: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9: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7: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0: 欢迎来到广寒宫。
11: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相信我们了吗？相信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2: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大脑被誉为人体的中央处理器，虽然只占体重的2%，却消耗着全身大约20%的氧气和能量。不少人早晨起床之后烦躁易怒，头脑昏沉，会习惯性的认为没睡好。但是在医生看来，频繁的晨起烦躁可能是大脑在提醒你供血有点跟不上了。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脑供血不足的具体表现，并支招日常如何养护脑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3: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

0: 列为中老年人的第三大常见疾病。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疼痛科的郭琦主治医师。郭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哈，就是一旦这个确诊了，哎，有这个骨质疏松了，接下来我们该如何应对，如何治疗呢？
1: 大家好，首先很多人认为骨质疏松的治疗就是补补钙，其实不是的。现在医学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诊疗体系，我将来从一些方面来讲一下。首先是一些基础治疗，我们要补充钙和维生素 D， 缺一不可。我国营养学会推荐成年人每日钙元素摄入量应该是800毫克，50岁以上人群应该达到1000到1200毫克，这包括食物中的钙。如果膳食摄入不足，需要用钙剂补充。常见的钙剂有碳酸钙，它的含钙量比较高，便宜，但是需要胃酸帮助吸收，建议餐后服，可能会引起腹胀便秘的。还有一种是橘原酸钙，它的特点是吸收不依赖胃酸，胃肠反应小，适合胃酸缺乏胃酸缺乏者、老年人和服用质子泵抑制剂者。补钙建议少量多次，随餐或餐后服用，单次剂量不宜超过500到600毫克，吸收率更高。同时要适量饮水，有肾结石病史者需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其次是补充维生素 D， 老年人每日推荐量是800到1200个国际单位。对于已经确诊维生素 D 缺乏的患者，医生会先较大剂量纠正，之后改成维持剂量。用药期间需要监测血钙和尿钙，避免过量。活性维生素 D 适合肾功能减退、不能正常活化维生素 D 的老年人，但必须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并定期复查血钙。需要强调的是，钙和维生素 D 是基础，但是单靠补钙不能治疗已经形成的骨质疏松症，就像只吃米饭不能治好病一样。很多老年人一年到头只吃钙片，结果照样骨折，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还是要使用一些抗骨质疏松的药物，这是真正治本的手段。抗骨质疏松药物至少应坚持一年，具体方案应该遵医嘱。它主要有双磷酸盐类、地舒单抗、特利帕肽等。
0: 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是吧？
1: 是的。
0: 嗯，
1: 除此以外呢，还有罗莫佐单抗、降钙素类中成药，如银杨或甘类制剂，在国内也有一定应用。指南是不建议联合使用作用机制相同的药物。
0: 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医嘱，不是觉得哎这个药好呢就拼命都上，对吧？啊，这反而对身体会有一些影响啊。
1: 对的。还有就是微创手术治疗，它可以快速止痛，早期下地。对于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性骨折，如果规范药物治疗后疼痛仍不能缓解，或者疼痛剧烈严重影响正常生活，椎体压缩明显，有后凸畸形的患者可以考虑微创手术。
0: 其实早期下地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啊，你能够早一天离床，可能就少了一分肺炎啊、血栓啊、压疮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是吧？能够让你尽快的康复啊。
1: 是的，当然这类手术有严格的适应症，必须由医生根据判断，根据骨折是否新鲜、椎体压缩程度、后臂是否完整以及有无神经压迫等综合判断。而且必须强调，手术解决的是这一次骨折的疼痛和稳定性，它不能治愈骨质疏松。术后如果不规范抗骨质疏松治疗，临近椎体再骨折的风险很高，这也是临床上很常见的遗憾。
0: 当然不是说做完手术就万事大吉了啊，这个后续的康复训练啊，包括特别对于老年人而言的这个跌倒防御教育，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1: 是的，这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环，它是非常有价值的。
0: 是，
1: 医生和康复治疗师呢会指导患者进行个体化的运动康复，包括肌力训练、平衡训练和姿势矫正，并且教会患者和家属如何改造家居环境以预防跌倒。骨折及心悸过后循序渐进的康复训练是恢复功能、防止残疾的关键。
0: 但是我们都说任何的疾病永远都是预防要大过于治疗的哈。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预防出现骨质疏松呢？
1: 首先我们应该尽早筛查，主动检查骨密度，这是最重要的一条。
0: 有哪一些人群可能需要去定期做相关的骨密度检查？
1: 主要有65岁以上的女性、七十

0: 岁以上男性，或者是比较早绝经同时伴有骨折史的女性，以及有脆性骨折史的成年人，父母有髋部骨折史的人，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药物者，以及有甲亢、糖尿病、慢性肾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继发性骨质疏松的患者，都是建议主动去查骨密度的。
1: 嗯，那另外就是有关于这个食补了啊，既然就是从预防角度来讲，还这个时候是没有必要说用药的哈、啊。
0: 是的，
1: 那食补的话，咱们吃什么比较好呢？
0: 食补主要是可以食用牛奶或奶制品，它是最好的钙来源，吸收率也比较高。建议每天呢喝300到500毫升的牛奶或相当量的奶制品。如果乳糖不耐受，可以优先选择酸奶、奶酪或者是舒化奶。还有一些其他的覆盖食品，包括豆制品，然后芝麻酱、坚果，或者是连骨头吃的小鱼、小虾、海带等。
1: 然后在这里也是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喝骨头汤好像是这是没法补钙是吧？
0: 是的，
1: 这个怎么去理解它呢？其实很多人会，特别是一些老年人，这个老观念、老思想，觉得哎，这个一定要多喝骨头汤可以补钙哈，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0: 对，汤里的钙含量其实比较低的，它的主要成分是脂肪和嘌呤，喝多了不仅不补钙，还会发胖和升高尿酸。
1: 嗯。另外就是刚刚讲到的晒太阳是吧，就是主要就是补充这个维生素 D 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科学运动，哎，到底该如何正确的运动呢？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0: 负重运动和
2: 人身大约20%的氧气和能量。不少人早晨起床之后烦躁易怒，头脑昏沉，会习惯性的认为是晚上没睡好，但是在医生看来，频繁的晨起烦躁可能是大脑在提醒你供血有点跟不上了。今天节目当中啊，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脑供血不足的具体表现，并支招日常该如何养护脑血管。有一种起床气提示脑供血不足，大脑是个耗能大户，一旦供血跟不上，最先暴露的时间段就是清晨起床之后。那为什么偏偏是早晨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乔珊珊表示，睡眠时人体交感神经休息，副交感神经上岗，心率血压下降，全脑血流灌注减少10%到20%，再加上整夜未进水，血液相对浓缩，粘稠度升高，血流速度啊本就是处于全天的慢车道，而起床之后体位突然改变，供血不足的症状就容易凸显。严格意义上来说，慢性脑供血不足并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组症状的俗称，它指的是因脑动脉循环障碍所引起的头痛、头晕、恶心等不适感反复出现，但 CT 等影像学诊断未发现有提示血管性或是其他脑器质病变的证据。总的来说，脑供血不足常有以下的几种表现。第一是暴躁易怒，这是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乔珊珊提醒，起床之后莫名烦躁想发火，未必是没睡好或是脾气差，还需要警惕大脑供血不足。从神经机制上来看，人在刚睡醒的时候，负责情绪的杏仁核供血迅速恢复，率先开机，而管控理智的前额叶皮层血流回升滞后，导致情绪刹车失灵，烦躁、低落、敏感就随之而来了。一般起床之后30分钟是尤为明显。二，头晕头痛。当脑部血流灌注减少，人可能会感到头部沉重、眩晕或是隐隐作痛，这些症状往往因为体位改变、劳累或是情绪波动而加重。三，睡眠质量差。有的人还可能会出现睡眠质量变差的情况，比如容易失眠或是惊醒、夜梦增多，还有些人可能会感觉到整天困倦、嗜睡、昏昏沉沉、哈欠连连。四，肢体发麻，一般可表现为单侧胳膊或是手部发麻，同时还可能会伴有肢体无力、走路时突然踉跄、拿东西不稳等情况，60岁以上人群是更为多见的。那么脑供血不足是脑缺血吗？其实老百姓常说的这种脑供血不足不同于脑缺血。浙江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胡韶山表示，病理性的脑部缺血可造成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脑梗，常源于颈动脉斑块，心脏来源的栓子堵塞如房颤、血压异常等。这种缺血啊，不仅是指血流量减少，更强调这种减少已导致脑组织缺氧、代谢障碍或是细胞损伤。发表在我国中风与神经疾病杂志上的一篇综述文章就指出，长期慢性脑供血不足是缺血性脑卒中、血管性痴呆等多种疾病发生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正因如此，它值得被认真对待。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最近镇江的天气啊，主打一个昼夜温差大，还有雨。问题来了，早晚穿外套就意味着秋天来了吗？答案是不能仅凭体感来判断。由此可见啊，人们常说的一夜入秋大多只是冷空气快速过境带来的阶段性降温快闪，这是属于天气波动，并非是真正的夏秋季节转换。中国气象发布的全国入秋进程图显示，咱们江苏依然是属于夏天。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阴，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3到4级，凌晨的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最高气温28度左右。19号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22度左右，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20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0度左右，最高气温是27到28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造成汽车噪音大的关键因素就是积碳过多。汽车噪音除了发动机发出的机械声外，还包括进气系统噪音，也就是高速气体经过空滤、进气管、气门进入气缸，在流动过程中产生的气动噪音。如果发动机缸内有积碳，噪音就更加明显。因此，最好要定期清理积碳，同时机油粘度过高也会增加噪音，这是因为机油如果过于粘稠，流进液压柱的量就会不足，进而发出异响，造成较大的噪音。所以在更换机油的时候，选择一款粘度相对较低的机油就可以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苏宗纳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以及 G1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至董邦南枢纽路段吴中附近，由于车流量大，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本周六，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镇江队将主场对阵连云港队，这也是本赛季苏超常规赛镇江队的最后一场比赛。连日来，镇江梦溪蓝耀球迷会是球迷协会提前集结集中排练，以球迷之热爱为城市足球助威。9月19号到20号，镇江文旅为连云港市民准备了苏超专属文旅福利。连云港市民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可以免费游览我市27家 A 级景区，其中金山、焦山、北固山、南山、茅山等景区需要提前网上预约。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90%，主要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以广泛应用。 AI 技术为微短剧降本增效、创新表达打开了新空间，同时也带来了权益保护、内容质量等新挑战。昨天，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等13个类别。中秋佳节临近，月饼市场供销两旺，在广州多家商超的月饼专区，散装、礼盒、冰皮等品类分区陈列，经典口味之外，低糖月饼也占据一席。广州某超市工作人员介绍，超市有经典广式月饼，也有单个小规模包装，还有低 GI 健康月饼，冰皮月饼口味很多，猫山王榴莲冰皮很受欢迎。货架上的变化折射出了供给端的新逻辑，月饼正在从大礼盒走向轻量化、健康化，多口味消费场景也更加日常，更加年轻。最近，浙江宁波12岁女孩小文遭遇到了连环骗局。经过了解，小文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了一个捐款帖子，称只要捐款就可以返现。完成捐款之后，客服却以未成年人不能捐款、需要办理退款手续为由，要求小文使用家长的手机扫码，并威胁如果不配合操作，账户将会被冻结，还会受到处罚。小文先后2次扫码，并未收到退款，反而是支付了2笔款项，共计16598元。警方追踪发现，相关金额随后流入一家电脑商城，购买了一些电子产品。警方联系快递公司紧急拦截，对订单申请未成年人退款。商家收到退回的货品之后，将款项退还给受害人。最后来看到金秋国庆购车狂欢，10月1号到3号，镇江文广2026十一大型车展重磅登陆花鸟市场北广场。本次车展联动各大车企，放出国庆专属购车政策，现金值。

0: 实降、购车礼包、置换补贴等多重福利集中落地，给镇江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购车优惠。国庆假期不妨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南徐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逛车展，挑选你的心仪座驾。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4: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5: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4: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5: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4: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6: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4: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7: 爸，爸，
4: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7: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我忘了昨天找的那一大堆好听提神的口号了啊，我来找一个用上。一路畅行啊，伴你行，提神醒脑好心情。各位好，我是范鹏。那么今天呢是周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少老请假了的关系啊，总觉得是周五是吧，再加上呢天色阴沉沉的，整个人都打不起精神来。但是各位在下班路上一定要保持好车速和车距，更要小心行车。因为今天呢从下午开始啊，这小雨就没停过啊，一直在淅沥沥的下着。那目前呢这个雨势还在继续，路面比较湿滑，各位一定要多加小心。来看一看监控啊，今天我们还是在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来做节目的啊。这个学府路焦山路路口的由南往北方向车辆已经开始大排长龙了，尤其是直行三股车道，那叫一个一眼望不到头。中山西路黄山北路路口来来往往啊，不管是东西方向还是南北方向，我觉得车流量都比往常的这个点儿啊要多一些。九华山路北辅路路口由东向西一个红绿灯，好像车也不能够完全过完了。现在那今天呢总的而言车辆是稍微多一点点的哈，跟往常相比可能也是由于这个下雨的关系，开车出行的车友们多了起来。但是今天不知道怎么的，从昨天开始啊，哎，今天隧道出口能看见了，能看见了。你看，车辆也比前几天这个点儿的车要多很多了啊。没有造成拥堵，但是有路权交汇的问题，有的车要往左，有的车要往右啊。所以呢，现在，就是从，天桥过来的那一股车道稍微通行要慢一点点。那各位遇到即时路况信息，也可以和我们共同分享，我们大家帮助大家。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啊，今天到底又要跟大家说什么了呢？那就是玻璃。玻璃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传统印象当中，那它都是易碎的，比较脆的。可是现在的玻璃工艺啊已经今时不同往日了啊，已经能够折叠很多万次了。用于折叠显示的这种超薄柔性玻璃 UTG 厚度已经能够做到几十微米。有公开报道显示啊，国内已有30微米级超薄柔性玻璃通过百万次级别的弯折测试。那这个30微米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各位，你可能不知道。你拿出一张 A4 纸，你看一看它薄不薄？一张啊，它只有 A4 纸厚度的几分之一。那么要理解折叠屏里的玻璃为什么能弯，那得从普通玻璃为什么易碎这件事情说起。玻璃呢有一个很特别的性格哈，它硬脆，硬呢就意味着它不容易被刮出痕迹，也不容易发生明显的形变。脆则意味着受到足够大的力的时候呢，它不像金属那样可以先发生较大的塑性变形，而是直接断裂。但真正决定玻璃命运的呀，往往不是玻璃内部有多坚硬，而是它的表面有没有缺陷。看起来一块光滑完整的玻璃，但是这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事情啊。生产、切割、抛光、搬运有这么多过程呢，在这些过程当中呢，都有可能会留下非常非常微小的划痕、凹坑或者是其他的缺陷。那这些缺陷呢，就像是玻璃身上的一些小伤口。哎，当玻璃受到外力的时候，这个应力啊，并不会在整个表面上平均分布，而可能集中在这些缺陷附近，尤其是在裂纹尖端。应力集中会让原本很小的裂纹进一步的扩展，一旦裂纹开始向前生长，玻璃的断裂往往会非常的迅速。这也是为什么一块看起来无比坚硬的玻璃，可能只是受到了一次不太大的撞击，就突然啪，哎，碎掉了啊！这是玻璃碎掉的原理，它不是说一定是受到什么样猛烈的撞击之后碎掉，只要它但凡有一点点的细小的这个裂纹，它再受到一个并不大的外力冲击，它也能够碎掉。哎，是不是长知识了，各位？那30微米的玻璃为什么既能弯又没有脆到一碰就碎呢？不着急，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慢慢跟大家解释啊。同时我们今天聊的是你身边最能屈能

神圣的东西是什么，这个话题开放性很大呀，对吧？你可以这个开动你的小脑筋，充分的想一想最能屈能伸的是什么呢。来看看 Kim 说了啊，我的钱包，瘪的时候呢它能对折，鼓的时候它撑得开，但是瘪的时候比较多，所以现在我为了让它不要在我面前展示出绝佳的柔韧性，我已经摒弃了我的钱包，改用手机支付，这样我就看不见它瘪、反正呢只有余额不足的情况。不过呢现在很多的这个银行啊会有一些贷款的方式方法，让我们能够提前享受到更好的生活，不用等钱包鼓起来我们也能买车买房，对不对？像这一次我们文广2026十一大型车展上面呢就有非常多的置换补贴呀、无息贷款啊等等的福利啊，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购车优惠。那时间呢就是从10月1号一直延续到10月3号，地点呢是南徐大道花鸟市场的北广场，会给大家上演一场金秋国庆购车狂欢的活动。那么这次车展呢会集结40多个主流汽车品牌，既有燃油车也有新能源车啊，都有，大家放心去选购。那不会说是不是只展示新能源没有什么燃油车了，不不不，都有的，而且家用代步啊，家庭 SUV 啊，还有一些潮流的这个改善型的新能源车呀，都能够在我们车展现场一次看个遍啊，不用到处跑。那现场呢不仅可以静态体验实车，还能够和咱们的品牌销售面对面沟通，来谈价格看配置，省心选好车。别忘了啊，时间是十月你别十一月去了，10月1号到10月3号，地点呢就是在南徐大道北广场。接下来这首歌啊来自薛凯琪，叫做让心打开啊。让心打开，就像手机的折叠屏一样，可以打开很多很多次。

0: 苦单调，
1: 一路畅行。将
2: 列车即将到达镇江站。The train is about to.
3: 哟，你这照片哪里拍的呀？我也要去打卡。
4: 就在我们家门口。
5: 妈妈，镇江可真漂亮。
6: 镇江文旅说，想把镇江的美，镇江的美说给你听。本节目由镇江文旅集团和镇江文广集团联合出品。
1: 说到咱们镇江的城市名片，金山一定是绕不开的存在。无论是外地游客还是本地市民，都对金山的美景耳熟能详。
7: 确实，金山依山临江，寺院恢宏，千百年来都是镇江的地标。大多数人熟知的都是白蛇传的神话故事，而除了这段广为人知的传说，金山还流传着许多历史名人有关的残趣佳话。
1: 没错，金山不只有传奇，更有文脉。
7: 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解锁一段金山流传已久的经典典故，苏东坡与佛印禅师之间发生的一段雅事。
8: 山水总相似，文化大不同。镇江三山民间故事，小李探花为你讲述。
7: 在镇江金山市的官方史料记载中，苏东坡一生多次游历镇江，与金山市高僧佛印禅师是终身至交，两人亦师亦友，一禅一趣，常常聚在金山品茶论道，切磋禅机，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小故事。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玉带打赌的典故。当年苏东坡公务之余再度游访金山寺，恰逢佛印禅师正在法堂开坛讲经，坐下身众云集。佛印禅师见苏东坡踏门而入，心生雅趣，想要考一考这位大文豪的禅体修为，便笑着开口打趣。
1: 看来他们的私交一定非常好。
7: 佛印当场说道，今日法堂坐满，时间无学士坐处，意思是今天道场已满，没有你苏东坡的位置了。苏东坡何等聪慧，瞬间领悟了禅师的禅机，从容应答，无妨，我借禅师四大之身全当落座。
1: 这个回答可真够机智的。
7: 可佛印禅师棋高一招，又问道，三身四大本空，五蕴非有，学士向何处坐？这句话直击禅体核心，四大皆空，万物无实，瞬间将苏东坡问得一时语塞，无从应答。两人早有雅约，禅机落败者需留下随身贵重之物作为镇山信物。苏东坡坦荡豁达，丝毫不扭捏，当即解下自己腰间皇帝御赐的白玉玉带。这条玉带十分珍贵，象征着皇帝对苏东坡的赏赐和礼遇。东坡慨然赠与金山寺，成就千古美谈。
1: 愿赌服输，苏东坡够洒脱。
7: 而佛印禅师也格外珍惜这份知己情谊，回赠东坡一件珍贵僧袍，二人输赢不计，情谊长存。至此，东坡玉带便留在金山寺，成为金山四宝之首，历经宋元明清千年岁月，静静陈列古寺之中。它见证着金山的香火绵延，也见证镇江自古以来崇文尚雅、包容豁达的城市气息。
1: 原来我们金山最珍贵的镇寺之宝，藏着这样一段温柔又风雅的往事。
7: 神话故事热闹浪漫，而苏东坡与佛印禅师的故事，则为这座名山增添了浓厚的人文意趣。一山一寺一玉带，千年风雅论镇江。
1: 山水无声，文脉有魂，正是这些代代相传的真实典故，让金山不只是一处风景，更是一座有温度、有底蕴的文化名山。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为心，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主

0: 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领跑 B01、B10 双 D 登场，轿车 SUV 双重选择。B01 9.58-11.98万，B10 9.98-12.58万，即日起至9月30日，购车即享至高1万元权益，8万2年零息，4项终身免费质保。电话18851025177，丁卯五将路16号领跑中心店。
2: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

0: 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1: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2: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 先听好消息吧。
2: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 嗯，不错。
2: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 什么？
2: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 还好还好。
2: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 啊？
2: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 哦。
2: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 关键时刻掉链子。
2: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 还好你们动作快。
2: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 那还有好消息吗？
3: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4: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只有我陪伴各位的下班路上，大家都到哪儿了呢？今天的车多不多？有没有不太好走呢？此时此刻呢，我看到外面的行人们啊，又打起了伞啊，可能这个雨又下下来了。今天呢，还听到很多老邻居就在那说：“哎呀，这个今天也没看有雨啊，怎么好好的就下起雨来了呢？”确实还是有这个雨水的预报的啊。那大家也不知道出行有没有带好雨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行，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

听，那么六点之后了啊，外面现在不能用黢黑来形容，但是也已经是太阳落山了。那外面的道路通行状况如何呢？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中仁西路珠峰路路口，来来往往的车辆不少啊。正东路南门大街路口，我觉得都有点车都缓行的状态了啊。这个中仁西路黄山北路路口车流量倒是不算特别的大，但是呢车也挺多的。那再来看看隧道出口处目前的通行状况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看看啊，跟往常差不多啊、跟往常差不多，但是呢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缓解的趋势啊，车还是挺多的。刚才包括在梦溪广场转盘这个地方我都觉得车很多了，你看尤其是往学府路去的那个方向，车已经都在这儿等行人通过了啊。那大家一定要你看再从这个学府路过来往正东路啊这些方向进转盘的车也是很多的啊，各位一定要保持好车速和车距，注意出行安全。今天我们聊的呢是这个玻璃的事情哈、也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明白，反正作为一个文科生啊，这玩意儿对我来说难度有点大呀。那玻璃明明一掰就碎，为什么它能够作为折叠屏来给大家使用？首先呢就是它很薄，它被做得非常非常的薄，只有 A4 纸的几分之一，另外呢还进行了一定的强化啊，能让它不容易裂。那其实把玻璃弯一下也不是很难的，对吧？你这个玻璃弯一弯一次两次的不一定会碎，但是真正困难的是不是弯一次弯几次，而是要弯几十万次啊。折叠屏每天都可能经历多次的打开合上啊，这一次弯折玻璃就会经历一次应力变化，再次展开呢又经历一次反方向的变化。那这样每天给它折来折去折来折去，材料表面那些原本不起眼的微小缺陷就有可能在反复的应力作用下逐渐发展。所以啊，折叠屏玻璃面这个并不是简单的能不能弯，而是一个更加严苛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反复弯折当中能不能阻止裂纹去扩展啊。如果说你只追求更薄的话，理论上确实可以让它越来越容易弯，但是与此同时玻璃的制造啊、切割呀、抛光啊、表面处理啊都会变得更加的困难，任何一个细小的缺陷都有可能影响最终的可靠性。所以真正优秀的超薄柔性玻璃并不是单纯追求一个最低厚度，还要尽可能的控制玻璃表面的缺陷，并通过强化手段提高抗损伤能力。而且材料学家还在尝试从另一个方向解决问题，就是让玻璃本身就更适合弯曲。这里呢又要涉及到一个材料学的概念了，叫杨氏磨亮。好专业啊，我都有点不大想跟各位解释了。这个杨氏磨亮呢，你可以理解为材料抵抗弹性变形的一个能力啊。一般来说呢，杨氏磨亮越低，材料在受到相同作用的时候呢越容易发生弹性变形。那玻璃有没有变软呢？材料学到底能不能改变它的边件呢？答案一定是肯定的。说到底了，折叠屏里的超柔性玻璃仍然是一块玻璃，它也没有变成塑料啊，也没有获得什么神奇的柔性，改变的是人类对这种材料的控制方式。首先我们把它做得足够薄，然后通过化学强化在表面建立了一个压应力层来抑制它的裂纹扩展，还进一步调整了玻璃的化学组成，让它拥有更加适合弯曲的能力。所以呢，一种过去被认为硬而脆不能弯的材料开始承担了新的任务。这也就是材料科学很有意思的地方，对不对？材料的性能呢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同样是玻璃，厚度不同，组成不同，表面的状态不同，它的表现就可能变得不同，对不对？那有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学材料学的听众朋友们应该就很游刃有余了啊。在这个话题里面，其实不管是建筑玻璃啊，到汽车玻璃啊，从手机屏幕再到航天的器件，很多新材料那不是凭空诞生的，而是大家不断重新认识已有的材料，再通过改变它们的结构组成和制造方式去打开新的性能空间。真的不得不

佩服科技的力量，科技的进步，知识真的就是改变生活最有力量的途径了。这首歌来自林依轮，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很快也就要到中秋佳节了，月亮的歌也会更多的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加保持这个车
1: 雨。问题来了，早晚穿外套就意味着秋一夜入秋，大多只是冷空气快速过境带来的阶段性降温快闪，这是属于天气波动，并非是真正的夏秋季节转换。中国气象发布的全国入秋进程图显示，咱们江苏依然是属于夏天。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阴，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3到4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最高气温28度左右。19号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22度左右，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20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0度左右，最高气温是27到28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2: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0: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2: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13: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4: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6: 流行纪念册。
17: 泛黄的磁带，
18: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7: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嗨，各位，欢迎收听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要听两个很特别的组合，特别在哪儿呢？他们都曾经红极一时，后来也都解散了，但那些歌到今天还在被大家一遍一遍的听着唱着。更有意思的是，他们散的方式还不一样，一个散了又聚，一个聚了又散。两个组合，四个人，两把吉他，两段青春。上半段我们要听无印良品、光良和品冠，而下半段我们要听优客、李玲、林志炫和李记。歌还是那些歌，但背后的故事可能跟你以为的不太一样。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有请当年的无印良品带来的这首《掌心》。

其实关于这首第一次很少有人知道哦，这么好听的歌差点没被选进专辑当中，唱片公司觉得太简单不够商业，是光良坚持要放进去，他说这首歌是我想说的话，结果他成了光良单飞之后的第一首代表作。说完了光良的单飞，我们再说品冠的单飞。在品冠单飞之后，他其实走的是另一条路，他的声音更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沃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0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 GR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至董邦南枢纽路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省内大部分高速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4: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3: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4: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3: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4: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5: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6: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1: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余小潮。今天节目的前半段，我们听到中国台湾的组合叫做无印良品，两个温暖的大男生的组合。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优客李林，分别由林志炫和李记组成，和无印良品的光良和品冠一样，都是各取两个人名字当中的一个字来组成的，一个李一个林，组成了优客李林。1991年，林志炫和李记两个人在音乐上互补到极致的年轻人发行了第一张专辑《认错》。林志炫的声音清亮高亢，像一把锋利的刀；李记的声音低沉沙哑，像一把温柔的鞘。刀入鞘就是优客李林。《认错》这首歌当年卖了100多万张，一个新人组合第一张专辑就爆红，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张专辑是他们自己凑钱做的。李记写歌，林志炫主唱，两个人在民歌餐厅唱了无数个夜晚。

1993年，《少年游》这首歌是尤克里林最青春的一首，李记的词写得像诗，林志炫的唱腔有一种少年人特有的意气风发。《少年游》，风雨中，你是我唯一的归途。现在听这首歌，会觉得那个年代的歌呀，词写得真讲究，不像现在的很多歌，翻来覆去就这么几个字。而李记的创作，给尤克里林注入了一种文人的气质。

1995年，优客李林解散，解散的原因跟无印良品有点像，又不太一样。李记想要去做幕后，想要去做网络，想去尝试音乐之外的世界。林志炫想继续唱，而且他想唱得更极致。两个人坐下来谈了一次，李记说：“志炫呐，你的声音不该被组合框住。”林志炫没说话，但他听进去了。后来他单飞加入了 Sony 唱片，1999年他唱了一首《单身情歌》，这首歌火到什么程度呢？每一年的11月11号，全国各地的单身的青年都在听。但你知道吗？其实林志炫一开始特别讨厌这首歌，他觉得太商业、太口水，跟他喜欢的音乐类型完全不一样。是制作人反复的说服他，他才勉强唱的。结果这首歌成了他单飞之后最红的一首。有时候啊，歌手和歌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拧巴，你越看不上的，反而越成就了你。

2008年，林志炫翻唱了 Celine Dion 的一首歌曲，填上了中文词，叫做《没离开过》。这首歌后来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被他唱到封神。林志炫的唱功在华人男歌手里都是公认的顶级，高音不刺耳，低音不虚，气息稳得像一台精密的仪器。但更难得的是，他唱歌不炫技，技巧是为情感服务的。这首《没离开过》，他唱的是我一直在唱给音乐，也唱给那些一直听他的人。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

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最近镇江的天气啊，主打一个昼夜温差大，还有雨雨雨。问题来了，早晚穿外套就意味着秋天来了吗？答案是不能仅凭体感来判断。由此可见啊，人们常说的一夜入秋，大多只是冷空气快速过境带来的阶段性降温快闪，这是属于天气波动，并非是真正的夏秋季节转换。中国气象发布的全国入秋进程图显示，咱们江苏依然是属于夏天。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阴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3到4级，凌晨的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最高气温28度左右。19号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22度左右，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20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0度左右，最高气温是27到28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放学啦！
3: 渴望飞翔，
4: 追逐梦想，
2: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3: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5: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4: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3: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4: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6: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7: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同学加入红领巾广播台，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欢迎来到趣味自然小栏目，大自然里有什么？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
8: 大家好，我是本期大自然观察家，来自市实验小学4年级14班的李林瑞。
7: 春夏秋冬，大自然总有温柔又浪漫的风景。春天有烂漫的野花，夏天有热闹的草木，田野路边还藏着一种自由温柔的小植物。它小时候是圆圆的小绿球，成熟后就变成白白软软的小绒球，风一吹就带着无数的小种子飞向远方，像漫天飞舞的小雪花，浪漫极了。说到这儿，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
8: 我知道，他是风中的小小旅行家蒲公英。
7: 对啦，今天我们的探秘主角就是蒲公英。田野、路边、草地上，随处都可以见到蒲公英的身影。它是平凡又浪漫的大自然小精灵。
8: 春天的时候，蒲公英会开出黄黄的小野花，简简单单，干干净净，点缀在绿油油的草地上，特别好看。等到花朵慢慢凋谢，就会长出圆圆的白色绒球，这就是蒲公英最神奇的模样。这一团白白的绒毛里藏着无数蒲公英的小小种子，每一颗种子都带着一把轻轻的小降落伞，特别灵巧可爱。
7: 最浪漫的时刻就是起风的时候了。微风轻轻一吹，白色的小绒球瞬间散开，成千上万的小种子乘着风飘啊飘，飞呀飞，去往田野、路边、空地各个角落，开启属于自己的旅行。
8: 蒲公英没有昂贵的花盆，不需要细心照顾，生命力超级顽强。无论落到泥土里、石缝里，只要有一点点土壤和阳光，它就能生根发芽、开花，顽强生长。
7: 它从不挑剔环境，随风远行，随遇而安，带着希望奔赴远方。每一次随风飞舞，都是一场勇敢又温柔的成长。看似轻飘飘的小种子，却藏着坚韧自由的力量。
8: 原来小小的蒲公英是勇敢的旅行家，也是顽强的小勇士。
7: 是啊，蒲公英温柔又自由，平凡却坚韧，乘着风奔赴山海，在各个角落生根成长，把生机洒满大地。小朋友们，下次我们再看到蒲公英的时候，轻轻吹一口气，送他们去远方旅行吧。也愿我们都可以像蒲公英一样勇敢成长，向阳而生，自在发光。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小朋友们，你们见过蜜蜂的家蜂巢吗？无数小小的蜂房紧紧挨在一起，都是六边形的，整整齐齐。哎，大家有没有好奇过，为什么蜂巢全部都是六边形，而不是我们更常见到的圆形、正方形或者三角形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9: 六边形有很强的稳定性，
10: 花粉储存的地方就比较多，而且比较坚固。
11: 可能像我们的房子一样，六边形应该比较坚固，
12: 可能更有安全感。
13: 为什么？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14: 为什么？
7: 为什么蜂巢是六边形的呢？说到这儿啊，咱们就得夸一夸蜜蜂了。蜜蜂可以说是大自然里最厉害的建筑小工程师呢。他们建造蜂巢要同时考虑两件事，节省蜂蜡材料，还要住得宽敞结实。我们来想象一下不同的形状，如果蜂房做成圆形，那么房间和房间之间就会留出很多空隙，白白浪费空间。那如果是正方形、三角形，虽然可以紧密地拼在一起，但是

夜色，心中满是漂泊的惆怅，于是就写下了这首千古名篇《宿建德江》。第一句，移舟泊烟渚。移舟就是划动小船，泊停船靠岸，烟渚雾气笼罩的江中沙洲。天色慢慢变暗，诗人把小船停靠在雾气蒙蒙的小沙洲边，准备在这里过夜。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就交代清楚了地点、人物、事件，一幅江边泊船的画面缓缓铺开。紧接着，日暮客愁新。日暮就是夕阳西下黄昏时分，客是指漂泊在外的诗人自己。漂泊在外的游子每到黄昏，新的忧愁就涌上心头。古代交通不便，出门在外，回家遥遥无期，日落归家本是普通人的日常，可诗人却流落异乡，这份孤独与思乡在黄昏的时候变得格外强烈。一个愁字奠定了整首诗的感情基调。而后两句呢，是整首诗流传千古的名句：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放眼向远处眺望，原野辽阔空旷，远处的天空仿佛比近处的树木还要低，江水清清亮亮，水中倒映一轮明月，月亮好像主动地向漂泊的诗人慢慢靠近。旷野茫茫，天地辽阔，身边没有亲人朋友，反而衬出了游子的孤独。世间万物都离自己很远，只有江水里的一轮明月静静地陪伴着诗人。天是远的，树是远的，家乡更是遥远的，没有月亮仿佛懂得他的心事，来到身边慰藉孤寂的旅人。整首诗没有大喊大叫地去诉说想家，全部融在景物当中。停船、黄昏、旷野、江水、明月，景中藏情，情景交融。明明写的是眼前风景，字里行间却是游子浓浓的乡愁。读到这里呢，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千百年来月亮一直是古人寄托思念的载体。远离家乡的时候，望着同一轮的月亮，就好像可以代替我们去遥望远方的亲人。对于我们现在的小朋友来说，很少有古人这种长久的去漂泊的境遇，但是呢，我们也会有思念家乡的时刻。而这首诗教会我们，内心的情绪其实呢，也可以借着眼前的风景去表达出来。短短20个字，情景相融，意境悠远，这也正是古诗词独有的魅力。希望大家今后在外游玩，看到月色江水，也可以想起这首动人的《宿建德江》。好了，今天的古诗之旅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喜欢的诗词，想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宿建德江》给唱出来吧。

江，唐·孟浩然。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静。

0: 全国招生。
1: 朋友对大世界
2: 反映说啊，自己家的孩子体质是比较差的那一种啊，就到这个秋冬季开始就隔三差五会生病，家人非常的着急啊，因为这个一旦生病不仅仅是影响到孩子的生长发育，还干扰正常的学习生活，同时还加重了整个家庭的负担，非常头疼啊。那么到底该如何让孩子可以先度过这个无事之秋，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让我们提前做好一些预防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些啊科学防护指南，守护孩子的健康。那么李主任啊，请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为什么哈、一到这个秋天，孩子的这个呼吸道就很容易受伤呢？
3: 因为这个秋天呢，它从吉林来讲，节气来讲，它这个秋天这个燥邪当。就是燥邪当令、就是说孩子呼吸道它有个特殊的自身的特点，它就是比较黏膜比较薄弱，就纤毛比较少，像那个鼻腔啊，对吧，纤毛运动功能都差，就是我们讲的是中医就这样归纳为肺肠不足脾肠不足是孩子的生理特点。这个西医上面讲的刚才就是他的解剖特点造成了孩子的这个容易感染呼吸道的疾病，比如说儿童他有一个腺样体到这个几岁以后他就生理性的
2: 腺样体肥大现在、
3: 对代偿、这个季节呢又容易患上鼻炎，就是这个过敏，对吧，
2: 对对，
3: 那这样的话鼻炎 加上腺样体肥大是就闹了这个晚上睡觉就是贪生啊打呼噜、家长经常来咨询我们这个方面的问题，这就是呼吸道疾病。还有一个这个季节呢就是天气乍冷乍凉，不是秋天的四个节令，现在已经到了白露生不露已经过去了，马上就要到秋分了，秋分就是白天跟夜晚是一样的一半长，对吧，之后渐渐的就是阳气它就要收敛，阴气渐盛了，对吧，就是这个季节转换。你看就是今天我到你们这边来的时候就觉得我路上还是挺热的，但是
2: 中午的时候其实还
3: 热呢，对，就是早晨呢它就是挺凉的，
2: 对，
3: 所以早晚温差大。像我们成年人我们都知道哎呀冷了就穿个衣服，比如说热了就脱，可是孩子尤其是幼儿园的孩子他根本不懂呀，早晨家长给他穿了很厚的衣服去，他在外面
2: 疯玩
3: 很开心啊，小朋友到了一起就互相你追我赶的，他热了满头的大汗
2: 不知道脱，
3: 对，不知道脱，等到这个空调现在也开空调呢，我问了幼儿园现在都开空调，学校也是的、所以这样就是孩子怎么风一吹啊汗，对吧，也不可能老师做不到那么精细，也不像家长就管
2: 一对一、
3: 对
2: 几对一、
3: 这个、不好怪啊，对、所以他就经常感冒。到了这个季节就是的一个季节转换的时候、他不适应，刚刚适应夏天的突然换成了秋天了，
2: 对，

0: 这就容易造成这个每个季节都这样，季节转换的时候疾病就是好发，就是容易生病。
1: 嗯，
0: 这孩子的生理特点他就，就是
1: 再加上季节特点，
0: 对他的脏器功能啊方面都不齐，就没有发育齐全。
1: 嗯，但是你会发现啊，就是虽然说到了这个秋天，我们都说多事之秋嘛，是吧，孩子很容易生病，但是有些家长非常头疼，就是你看有些孩子好好的是吧，他也不怎么容易生病啊。
0: 这个是自身的体质，一个与平时的就是你在这个孩子平时有个加强锻炼，
1: 嗯，
0: 对吧，一个就是说他自身的体质比较好，这个
1: 这是先天的吗？
0: 这个确实存在的。嗯，有先天与后天都有关系。嗯，有的孩子先天不足，早产就是出生之后，尤其是婴幼儿，他一直的话就是后天的调养没跟上，先天不足加上后天调养没跟上。那么如果说你就是个早产，他不可能永远就是体质病歪歪的像个林妹妹一样，对吧，
1: 后续可以调养，
0: 有些家长做的很到位，
1: 就是我们说会带的。
0: 对。

0: 反映说啊，自己家的孩子体质是比较差的那一种啊，就隔三差五会生病，家人非常的着急啊，因为这个一旦生病，不仅仅是影响到孩子的生长发育，还干扰正常的学习生活，同时还加重了整个家庭的负担，非常头疼啊。那么到底该如何让孩子可以先度过这个无事之秋？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让我们提前做好一些预防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些啊科学防护指南，守护孩子的健康。那么李主任啊，请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为什么哈、啊、一到这个秋天，孩子的这个呼吸道就很容易受伤呢？
1: 因为这个秋天呢，它从吉林来讲，节气来讲，它这个秋天这个燥邪当。就是燥邪当令、
0: 嗯
1: 啊、就是说孩子呼吸道它有个特殊的自身的特点，它就是比较黏膜比较薄弱，
0: 嗯、
1: 就纤毛比较少，像那个鼻腔啊，对吧，纤毛运动功能都差、
0: 嗯、
1: 就是我们讲的是中医就这样归纳为肺肠不足脾肠不足是孩子的生理特点。这个西医上面讲的刚才就是他的解剖特点造成了孩子的这个容易感染呼吸道的疾病，比如说儿童他有一个腺样体到这个几岁以后他就生理
0: 性的腺样体肥大，现
1: 在、对代偿、这个季节呢又容易患上鼻炎，就是这个过敏，对吧，
0: 对对，
1: 那这样的话鼻炎 加上腺样体肥大是就闹了这个晚上睡觉就是贪生啊打呼噜、家长经常来咨询我们这个方面的问题、这就是呼吸道疾病。还有一个这个季节呢就是天气乍冷乍凉，不是秋天的四个节令，现在已经到了白露
0: 深
1: 不露已经过去了，马上就要到秋分了，秋分就是白天跟夜晚是一样的一半长、对吧，之后渐渐的就是阳气它就要收敛，阴气渐盛了，对吧，就是这个季节转换。你看就是今天我到你们这边来的时候就觉得我路上还是挺热的，
0: 挺，但是中午的时候其实还
1: 热呢，对，就是早晨呢它就是挺凉的，
0: 对，
1: 所以早晚温差大。像我们成年人我们都知道，哎呀冷了就穿个衣服，比如说热了就脱，可是孩子尤其是幼儿园的孩子他根本不懂呀，早晨家长给他穿了很厚的衣服去，他在外面
0: 疯玩、
1: 很开心啊，小朋友到了一起就互相你追我赶的、他热了满头的大汗，
0: 不知道脱，
1: 对，不知道脱，等到这个空调现在也开空调呢，我问了幼儿园现在都开空调，学校也是的、所以最要就是孩子怎么风一吹啊汗，对吧，也不可能老师做不到那么精细，也不像家长就管
0: 一对一、
1: 对，
0: 几对一、
1: 这个、不好怪啊，对、
0: 嗯、
1: 所以他就经常感冒。到了这个季节就是的一个季节转换的时候、他不适应，刚刚适应夏天的突然换成了秋天了，
0: 对
1: 啊，这就容易造成这个每个季节都这样，季节转换的时候疾病就是好发，就是容易生病，这孩子的生理特点他就是
0: 再加上季节特点，
1: 对，他的脏器功能啊方面都不齐，就没有发育齐全。
0: 但是你会发现啊，就是虽然说到了这个秋天我们都说多事之秋嘛，是吧，孩子很容易生病，但是有些家长非常头疼，就是你看有些孩子好好的是吧，他也不怎么容易生病哈、
1: 这个是自身的体质，一个与平时的就是你在这个孩子平时有个加强锻炼、对吧，一个就是说他自身的体质比较好，这个
0: 这 是
1: 确实存在的，有先天与后天都有关系、有的孩子先天不足早产，就是出生之后尤其是婴幼儿、他一直的话就是后天的调养没跟上、先天不足加上后天调养没跟上，那么如果说你就是个早产，他不可能永远

0: 就是41度以上的时候，就万幸你看梳子蟹啊这个螃蟹啊这吃这这种都是容易引起诱发哮喘，
1: 诱发哮喘
0: 食物当中来说是容易诱发哮喘的。
1: 嗯嗯，那如果说孩子一不小心中招了，对吧，不管说我们以上讲到的这个普通感冒，还是流感，还是肺炎，还是这个喉炎、支气管炎、哮喘等等啊，那么有哪一些这个症状啊，我们是可以进行一个居家用药休息观察，遇到哪一些情况，请各位家长就千万不要耽误了，立即送孩子就医。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儿科的李荣平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您这说的没错，这是我亲弟弟。那时候你还小呢，我不记得我有这么一拖油瓶的弟弟。
1: 那时候是什么意思？
0: 上楼说吧。
2: 林哲递过去鲜花，顾青言一把接了过去。回到家里，林毅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给了林哲。
0: 快给他一瓶吧。
3: 我给你，你放。
0: 清醒清醒。
1: 等会儿，等会儿，让我消化消化啊。
0: 嗯。
1: 顾青言，在蒙特利尔跟我一块练摊儿的顾青言，就是唐总的女儿白希宁。嗯。这怎么跟拍电影似的呀？
0: 哎。今晚上饭我来做啊，
4: 我给你露一手啊。
5: 林哥哥，给我留一半，我也要做。
4: 鸡蛋炒西红柿那个归你啊。
5: 嗯嗯，可以可以，没问题。
1: 谢谢谢谢。那等于咱俩约等于亲人了。
5: 比亲人还亲。来来来，帮我插花。
1: 太好了，我在这个世上啊，除了我哥以外，又多了一个亲人。
5: 哎，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花啊？
1: 我看你画过啊。今儿刚好路过花店，就给你买了。本来呢是想庆祝你进入董事会，结果闹出这么一情节，简直就是罗马假日公主落难呐！
3: 哎，不过话说回来，真的是要感谢一下林毅哥哥。如果不是他出谋划策的话，我还真的不可能说服胡凡。
1: 那当然了，我哥多厉害啊！
3: 也是我哥。
5: 开饭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对，尝尝我做的西红柿炒鸡蛋。
0: 来，把杯都端起来。咱们一家人终于坐在一起吃顿饭，来庆祝一下。
3: 干杯！
0: 哎呀，你妈妈在天之灵，要看到这一刻，一定会非常高兴。
1: 哥，接下来是不是就该王子复仇记了？
0: 哼，这小子电视剧看多了啊。你要是李卓然，你现在最想干的事情是什么？
1: 拉拢星妍呗。
0: 对，我们没有暴露星妍的身份，就是为了迷惑李卓然。接下来我们就要将计就计，里应外合，把李卓然亏空公司的证据全部搞到手，然后送他去他该去的地方，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好。
2: 过了一天，顾欣妍到公司上班，一辆漂亮的新车在他身边停下，从车上下来的竟然是李明康。
6: 噔噔噔噔噔，
3: 明康，你这什么情况啊？
6: 就问你帅不帅。
3: 你的车啊？
6: 对啊。
3: 老实交代，谁的车？
6: 就不能让我多演一会儿吗？真的是，公司给你配的新车，这不是升董事了吗？专车服务得伺候起来啊。
3: 给我配的车？
6: 对啊。
3: 那你早就知道了，你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一声啊？
6: 跟你说了还有惊喜的感觉吗？哎，但除了车之外啊，还有一个消息我得跟你分享一下。我听公司人力部同事说，要给你找一个新的助理，但是呢，我有一点小的建议啊。你看咱们这一路走来啊，这个各方面的能力啊，比如说这个信息呀、啊，对吧？这个危机公关啊什么的啊，考虑一下。
3: 嗯，你这个建议非常有建设性，采纳了，
6: 成功，
5: 成功，
6: 走着。
5: 那这车他一会儿是会开到地下停？
6: 当然了，您现在是顾董事了吗？
5: 那下班了以后就会来接我吗？
6: 好好适应一下新的身份，好不好？
5: 真的吗？
6: 对呀、啊。
7: 顾总好。
2: 顾青言一走进一楼大厅，欢迎新董事顾青言的大幅海报就扑面而来。
7: 顾总好。
3: 怎么回事？
6: 你不觉得人是不是还挺懂事的吗？
7: 顾总，
6: 要开始慢慢适应新身份了啊。

0: 有三件事情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下。第一，把楼下那些什么欢迎海报通通给我撤了行吗？我是来工作的，我又不是这儿的客人。
1: 好吧。
0: 第二，让各个部门把业务报表近三年的通通发给我，下午帮我约他们的负责人会谈。
1: OK， 还有第三件呢？
0: 第三件，让人力部门尽快把我的助理备选名单列给我，不然你就要肩负这份工作，会影响到工作室的进程。我对助理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就一点，执行能力强。
2: 嗯，得令，
3: 懂事情。嗯、
4: 顾青言的一举一动，严光耀、邱世学两位董事立刻汇报给了李卓然。
5: 今天顾青言一早到公司，就调取了公司近几年所有的销售报表，现在正在问责各部门的负责人呢。你们说他想干什么？
6: 新官上任三把火，他这是想立威。
7: 他一个黄毛丫头凭什么那么大口气？
6: 不要小看这个小丫头啊，前一段的经历告诉我们，他已经骗了我们所有的人，他的心机连我都吃了亏，更何况你们。
5: 董事长，你也不要太看重他的心机了。
2: 这次如果不是他拿到盛世的投资，
0: 在董事会上一定会有所调整的，因为盛世是帮我撤资产的。
4: 所有董事都沉默地听着，没有人再继续说话。顾青言端起了酒杯。
0: 来，我来敬大家一杯。谢谢你们，谢谢。
4: 饭后，李卓然和严光耀、邱世学两位董事一起走出了包间。
7: 董事长，这个顾董来势汹汹，看样子你养了一头喂不饱的白眼狼。
6: 你们先回去吧，我跟他聊聊。
7: 行，那我们先走。走。
4: 顾青言刚好走了过来。
6: 青言，刚才人多，有些话不太方便说。
0: 那您现在说。
6: 你跟胡凡有那么特殊的关系，应该早点告诉我。
0: 是啊，我是应该要早点告诉你才对。
6: 对啊，你早点告诉我的话，我就会给你更多的支持，你就不会受那么多的委屈。
0: 没有，我在东城的成长之路已经很幸运了，我对我现在的现状很满意。
6: 满意就好，不管你人生有什么目标，我一定可以做你的同路者。我先走了。
4: 林毅和张汉银道别后，走到顾青言身边。
8: 青言，这段时间咱们应该刻意的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反目，这样比较妥当一点。

0: 一天，一个精明干练的女孩走进顾新言董事的办公室。
1: 请进。
2: 顾董好，我是刚来报道的，你的助理。
1: 你就是 Cathy。你今天的装扮跟我刚进东城的时候非常像。
2: 太巧了，希望可以跟在您的身边，多向您学习。
1: 今天上午什么日程？
2: 董事长办公室通知，上午10点整在大会议室召开董事会议。
1: 帮我把这些文件发到会议室。
2: 好的，
1: 辛苦。
0: 顾新言走进董事会议室，第一次以董事的身份正式参加董事会会议。
1: 董事长，
3: 给大家介绍一下，顾新言董事，相信大家都认识。顾董事，跟大家说两句吧。
1: 在座的各位都是我的前辈，今天可以和大家。

0: 坐在一起，我真的非常非常荣幸。今后呢，我会和大家一起管理东城，为东城做好服务，希望都可以合作愉快。
1: 荧光耀又跳了出来，
2: 哎，怎么整？我怎么整？我说两句啊，没有不敬的意思啊，小姑娘。东城每年的营业额里面的一分一厘都是在座的这些董事辛辛苦苦挣来的啊，现在成绩斐然嘛，你手上是有20%的股份，但是你刚才说要和我们这些东城老人一起管理东城，那我想请问一下，你哪来的底气？我们又凭什么相信你？
3: 是啊，
0: 我为大家准备了一样东西，请大家翻开我为大家准备的数据统计表。2016年东城销售毛利率为10%，销售净利率为1.51%，主营业务的收入增长率为43.03%，净利润增长率为61.02%，净资产收益率为11.82%，存货周转率平均5.57次。但是同期璀璨珠宝的销售毛利率为34.78%，存货周转率平均为0次。有了这些数据，还有什么可说的吗？这就是严董事所说的成绩斐然。
2: 你抛出这一大堆数据，你想说明什么？
0: 这些数字呢，报表上都有，的确不能说明太多。但问题是，如您所说，您们的资历都比我深，都已经在东城辛辛苦苦了那么多年，可是这些问题是早就已经存在的，这么多年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呢？
1: 李卓然不得不出来讲话。
4: 顾董事是做足了功课，数据做得很充分。
0: 不好意思啊，董事长，可能我说的话有失分寸，也请在座的前辈多多担待。
4: 你提出的问题其实我也一直在思考，其实这个办法我之前也提出过，但是遭到了一些阻力和一些人的反对。如今董事会里有了顾董事这样的新生力量，我必须再次提出这样的构想，那就是将以旺品牌的经营权收归到东城，这样更有利于公司的整体规划，达到布局市场的目的。
1: 林毅终于抬起头，放下了手里的笔。
5: 东城去年的营业额是125亿，以旺的营业额是110亿，占比达到88%。董事长的意思是，将优质资产并入劣质资产。
4: 这是为了东城的整体利益。我不得不考虑怎么做。
5: 你所说的东城早已不代表大多数东城人的利益。总之，以旺的发展不能由东城决定，我不同意。这件事情不宜在董事会上讨论。
6: 这个比例也太高了吧。
1: 李卓然和严光耀、邱世学两位董事回到董事长办公室，端起了酒杯。
7: 哎呀，这顾新言哪是找董事长拼命啊，他分明是找我拼命呢，扔出了一大堆数字，听得头都大。
4: 你现在知道这个小丫头不好对付了吧？
8: 她再怎么不好对付也比不上我们董事长啊，借力打力把顾新言开的炮火全部转移到了林毅身上。
2: 董事长这一招确实是高，他们两个就是再聪明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董事长会把以旺给收回来。
4: 以为有了股权就能跟我叫板了，还嫩了点儿，
2: 姜还是老的辣。
1: 这一天，李卓然和孟潇潇一起乘坐游艇游览黄浦江。
9: 董事长，听说您把顾新言纳入董事会里了，您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4: 怎么，你对顾新言还有心结啊？
9: 心结倒谈不上，就是觉得他年纪轻轻的，怎么就进得了董事会？
4: 他有本事拉来了盛世的投资，这个董事会的席位我是不得不给他，但就算他进了董事会又能怎么样，还不是被我借力发力，借这个机会收回以往的经营权，这相当于是他跟我一起动林毅的蛋糕，恐怕现在林毅对他也意见很大。
9: 您最好还是别把他想得太简单了，我觉得在董事会里还是压制点他比较好，要不然这个顾新言可真的是要上天了。
4: 哼，你放心吧，这件事我心里有数。总之，我不会让林毅和顾新言在我眼皮底下结婚的。
1: 叶小青和李明康一起走进顾新言的大办公室。
9: Oh my God！ 新言，你这个办公室也太漂亮了吧！你看，这水里还有鱼呢。
3: 我跟你说，当了董事就真是不一样啊，太厉害了。
9: 嗯，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刚入职，我们一起羡慕人家董事有又大又漂亮的办公室，没想到这么快星爷就有自己的办公室了。
3: 最重要的是星爷还拿了那么多东城的股份。
9: 嗯，
3: 所以咱们俩得正式改口了啊，一二三，顾董事好。
10: 好个头，好个头，好个头，好个头啊。
1: 他们正闹着，林威捧着一个首饰盒走了进来。
11: 顾董事好。
10: 你好。
11: 顾董事，这是董事长为您今天的晚宴特意准备的。
3: 谢谢。
11: 嗯，谢谢。
3: 没事。
11: 董事长说这条项链是典藏级莲花刚玉镶嵌的，请您今晚佩戴。
10: 替我谢谢董事长。
11: 好的。
1: 顾新言愣在那儿，他在妈妈那里见过这颗宝石。
12: 妈妈，你在找什么？我来帮你。
13: 妈妈在找一颗蓝宝石。哎呦，放哪儿了？真是。啊，找到了，
11: 看，
13: 漂不漂亮？
12: 这明明是颗红宝石，怎么会是蓝宝石呢？
13: 宝贝女儿，这个叫啊莲花刚玉，它产自呢斯里兰卡嘛，还有一个名字叫帕帕拉恰。妈妈跟你讲啊，世界上所有的宝石啊是这样划分的，要以它的这个形状、硬度还有性质，包括它的折射面来给它命名。你不要用肉眼看它，这个是不真实的。你看，咱们眼睛看到这个是一个粉粉的宝石，实际上呢，它属于蓝宝石的范畴啊。这颗宝石就叫做莲花刚玉。来，嗯，你看，看看这个折射面，多不多？
12: 妈妈，
1: 现在这颗宝石竟然出现在李卓然送给他的项链上。
10: 哎，
3: 想什么呢？
10: 啊，没有。我就是被这条莲花刚玉给吸引了。嗯，来来来，我们继续聊，继续吃。
3: 好，
13: 好，
3: 都是你的啊。
9: 新言请客，你嘚瑟什么呀？
3: 所以都给你吃嘛。
9: 闭嘴。
1: 下午，林毅去参加盛世风头举办的答谢酒会，在门口遇见了胡凡和顾新言。
14: 哎，
15: 林总，好久不见。
14: 好久不见。
15: 欢迎光临我们的答谢酒会。
14: 好，
15: 面请。
14: 行。
1: 孟潇潇挽着李卓然的胳膊也走进了大厅。在欢快的舞曲中，顾新言和胡凡翩翩起舞，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他俩端着酒杯走向李卓然和孟潇潇。
4: 胡总，多才多艺。
15: 哪里哪里哪里。
4: 来，
15: 盛世成功祝福了东城，我们开心啊。你们也要尽兴啊。
10: 二位刚刚跳得真好。胡总应该不记得我了吧？我是东城的孟潇潇，好久不见。
14: 梦乡。
4: 你办公室见过他。
16: 哦，你好。
17: 孟总监的业务能力非常强，
18: 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多多合作。
4: 好啊，
18: 我先适配一下。嗯。
1: 顾欣妍拿出手机，发现她被扔菜叶子的照片已经上了热搜，下面还有不堪入目的污言秽语。她无奈地摇了摇头。顾欣妍的助理凯西走了进来。
19: 顾董事，外面有记者想要采访您。
10: 是我在开会。
19: 好。
1: 此刻李卓然正在办公室里训斥严光耀。
4: 你现在想问题不用脑子的吗？为什么找那帮人闹事前你不和我商量一下？
20: 我就是看不惯顾欣妍在董事会里耀武扬威的样子。他背后不是有盛世风头吗？我就是要让他背后的人看一看，他能力不行，管不好东晨的。
4: 你是小学生啊，你能不能别那么幼稚？如果给林毅知道了，你就麻烦了。哎
21: 呀，林毅未必会管这个事儿。再说顾欣妍也不一定领情啊。
20: 你想，顾欣妍进入董事会，对谁的冲击最大？林毅啊。而且我吩咐底下的人，矛头就对准顾欣妍。
21: 哼，说不定啊，顾欣妍还以为是林毅对着他来呢。我这是反间计，好计，妙计。
4: 你就别再添乱了，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处理，好不好？
20: 行，你以为我想管这事儿啊？走了。
1: 林哲闯进了林毅的办公室。
22: 哥，新安那边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23: 现在是上班时间，你怎么随便闯进我办公室啊？
22: 反正他已经知道我们是亲哥俩了，别人知不知道我不在乎。昨天晚上那事儿肯定是你卓然干。
24: 公司都传开了，欣妍刚进董事会就提议把以万收回东城，他们都说你对他意见特别大。
23: 你说公司现在有这种论调？
24: 到处都在传呢。哦，
23: 好啊。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
24: 哦。
1: 下午，林哲接到了孟潇潇的电话。
19: Jacky， 晚上有时间吗？一起吃个饭。
25: 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9: 对啊，而且是关于顾欣妍的事儿。
24: 好，晚上见。
26: OK， 稍后我把地址发到你手机上。
19: 晚上7:30，不见不散。
1: 晚上，孟潇潇来到西餐厅等林哲。
24: 孟总监，
19: 你从国外回来的，对于西餐的品鉴能力肯定比我强。你来点吧。
24: 我在国外只吃汉堡，还是你点吧。
19: 这家的小羊排呢，都是从法国空运回来的，要不要吃吃？两份蘑菇汤，香草羊排，然后葡萄酒清口。
23: 好，
19: 再来两份舒芙蕾。
23: 嗯
19: ，OK， 就这些，尽快上菜。
23: 好的，请稍等。
24: 有什么事儿不能在公司谈吗？
19: 在公司呢，就只能说公事儿。已经公司都这么长时间了，我们俩都没有时间坐在一起聊聊私事，你不觉得今天这个机会很难得吗？
24: 咱们之间除了公事儿，还有私事儿吗？
19: 你说，顾欣妍算不算私事儿啊？我知道，你以前呢一直认为我对顾欣妍怀有敌意，可是进东城之前谁也不认识谁，

0: 谁又会真的仇恨谁啊？你知道吗？顾新言现在在董事会的地位岌岌可危。什么意思？
1: 我听说，你哥向专利局提供了所有的资料，他准备申请公益设计专利。到时候就算以往被东城收回，那也只剩一个空壳子。
2: 而顾新言手中就算持有再多的股权，又有什么意义啊？你怎么知道的？在东城，没有我孟潇潇不知道的事。几天后，李明康来到顾新言的办公室。顾董，这是上个月
3: DNZ 工作室交接的单子，手续都办完了，然后有几个地方需要签字，您确认一下。
2: 这是什么？好像是董事长支取的几笔款项，交接的时候就都归到工作室去了。谁同意的？都有董事长的签单，我们也不好说什么呀。好，我知道了，这个我会先放一放。行，那我先去忙，有事你叫我。
1: 好的。顾新言随即来到财务总监的办公室。
4: 请进。
5: 林哲，我需要你帮我查一个公司对个人的账户。谁？
4: 李主任。
5: 我想要看一下他与公司对接的账户的明细。好。他支取的方式很奇怪，这说明啊，他在偷偷的转移资产，而且不想留下。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啊，各位好，我是一小潮，在电波当中问候各位。最近镇江滨水路的栾树

王菲的歌其实不用我多做介绍，但弯这首是比较特别的啊。我刚刚介绍它是2021年大湾区中秋晚会的主题歌曲。你听这首歌哈，感觉它好像根本没使劲儿，声音松松的、淡淡的，像海风吹过来，但就是好听。王菲厉害在哪儿呢？她唱什么都像自言自语，你听着听着就觉得自己也站在海边了，一个人吹着风，什么都不想，这种不费力的状态挺难得的。咱们现在的人干什么都太费劲儿了啊，包括听歌，偶尔听一首不用动脑子的，我觉得挺好。电台情歌继续直播当中，我是尹小潮，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傍晚的6点到7点也会重播这档节目。下面的这首来自于阿四和郭采洁，这是阿四写的一首歌，叫做《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郭采洁以前是唱《我的未来不是梦》的那种小女生的，后来剪了短发，组了乐队，整个人变得酷酷的。阿四呢，当时唱着《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的那个萌萌的女生，现在也变得特别的酷，剪了短发，然后头发上也是五颜六色的，特别酷酷的女生的形象。然后每一次她的那个舞台。

台的服装我都特别喜欢，因为很多都是她自己做的。我觉得这个女生特别有意思，当时在镇江唱着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的时候，连化妆都不会，然后扎着两个小辫儿，戴着一个大眼睛就上台了。现在能把自己打扮得这么的洋气，这么的漂亮，关键是完全变了一种风格。我觉得在这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郭采洁和阿肆也有着相同之处。两个人的声音呢拼凑在一起真的非常的奇妙。这首歌一听就是写给闺蜜的，对吗？世界上的另外一个我，总有那么一个人在某个地方跟你想一样的事，喜欢听一样的歌，在一样的深夜睡不着，你们可能永远都碰不上，但知道它存在就挺有意思的。

0: 奢大牌，龙香可是众多明星的时尚搭子，它不靠浮华的标识来博眼球，就是简简单单，越看越耐看，越背越好看。背龙香的人呢，大多都是低调不张扬的，自带从容的气质，回归本真又追求品质。包身用的都是高密度的尼龙帆布的材质，摸上去细腻厚实，有浅浅压纹的纹路，搭配的牛皮的饰边，触感温润耐磨还好打理。不管你是通勤穿职业装，周末出游搭 T 恤牛仔裤，还是秋冬配大衣围巾，抓几包就能够出门，精致体面和实用结合的刚刚好。关键是价格啊，这个包在专柜会卖到1300元左右，一直都没有什么优惠。今天我们好不容易从品牌方要来了秒杀价，只要699元。中号和大号两种不同的规格，那么中号的通勤日常背呢刚刚好，大号呢如果是宝妈带娃或者是短途旅行都很适配。7种颜色可选，既有黑色、海军蓝等等的这种通勤的百搭色，还有像是茶粉、森林绿这些小众显白的配色，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每种颜色呢就有60组的库存，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大家想要的可以赶紧登录我们的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里面回复888来进行选购吧。另外呢，大家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单单的立减5元。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这是一首写给自己的歌，你听那句我不放弃爱的勇气，我不怀疑会有真心，年轻的时候听会是觉得是一句口号，现在听觉得是一种选择。而梁静茹的声音有一种天然的治愈感，不腻不假，像一个老朋友在电话里跟你说没事的，会好的。自己也经历了很多，所以你听她唱这首歌会觉得她不是在唱给别人听，而是在唱给那个受过伤但还愿意相信爱情的自己。接下来来自于广西柳州旅行团乐队，他们的歌有一种在路上的感觉，奔跑在孤傲的路上。

奔跑在孤傲的路上，来自于旅行团乐队，这首歌很适合在跑步的时候听。OK，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张小厚啊，好妹妹乐队的成员张小厚，这是她单飞之后出的这首作品，很高兴认识你。

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四十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家好，我是程昱，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透过镜头看世界，发现不一样的美。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0: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2: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3: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2: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4: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5: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6: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7: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8: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9: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1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

0: 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一起发疯，一起胡闹，一起开心，一起大笑，一起在午夜时分畅快穿行，一起在早高峰里走走停停。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感受声音的浓情蜜意，和我们在一起。
2: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3: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4: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5: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6: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
7: 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8: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9: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8: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9: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8: 你要发语音，别动。

自动挡和手动挡哪个更省油，这个问题由来已久，而且争论不休。如果驾驶者将油门和离合完美配合，那么手动挡汽车会在省油竞技当中胜出。手动挡车省油主要是由于驾驶者可以根据路况来手动调节。

节车速还有档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啊减少了不必要的动力浪费，从而达到省油的目的。而自动挡汽车换挡时呢是由系统自动控制，燃油经济性就打了折扣。一般来说，同一车型同一排量，手动挡要比自动挡每百公里至少低0.5个油，在日常操作中油耗与驾驶环境息息相关，在相对拥挤的市区路况，手动挡的省油优势更加凸显。但是在高速公路上，当自动挡和手动挡都达到最高档时，二者的油耗相差无几，几乎没有区别，由此可见路况直接影响油耗。

要适合的，行车越平稳，刹车次数越少，就越省油。因此在道路行驶时要做好充分的预判，比如预判与前车距离和红绿灯距离和时间，尽量滑行不踩刹车。如果把油门一脚踩到底，耗油量有可能达到平常的2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

0: 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手动挡汽车省油秘籍第三点就是适时换挡，控制转速。发动机转速越高，消耗的汽油量就越多。一般来说，汽车在60到9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转速在1500到2500之间是最省油的，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经济时速。如果速度不够，一定要减档，特别是要避免发动机转速长时间低于1800转每分钟，否则不但费油，而且伤害发动机。第四点呢，就是要观察油耗，减少空转。在仪表盘上都有瞬时油耗的显示，如果猛踩油门、暴力驾驶，油耗呢也会迅速增加。所以，良好的驾驶习惯是降低油耗的关键因素，同时要避免发动机空转增加油耗。

0: 欢迎回到汽车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跟您介绍了手动挡汽车的省油秘籍，接下来为您介绍自动挡车型的省油妙招。第一招，等红灯时不挂 D 档，挂 N 档。很多车主在等红灯时不知道换挡，一直挂着 D 档踩着刹车，汽车处在怠速状态下，不但会增加油耗，而且会加速变速箱的磨损。要是等红灯的时间比较长，建议挂 N 档，节省部分油耗。第二招就是减少等红灯的次数。汽车起步会增大喷油量，造成油耗上升。有经验的司机在看到信号灯还剩十几秒变绿灯的话，就会提前减速，让车辆缓慢行驶。等车辆到达信号灯附近时，正好变成绿灯通过，少几次起步也能节省一些油耗。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自动挡汽车和手动挡汽车一样，猛烈驾驶会造成油耗增加，所以控制好车速是关键。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采用点刹的方式来降低车速。第四招，根据驾驶环境切换档位。很多人购买自动挡汽车就是因为这个自动挡汽车开起来很简单，踩油门就跑，踩刹车就停，平时无论是超车还是爬坡就依靠一个 D 档。自动挡汽车呢，开起来确实是比手动挡简单，但也不是一档走天下。要超车时最好挂 S 档，爬坡的时候呢，应该要切换到 L 档，也就是低速档。这是因为啊，爬坡的时候需要更大的扭矩推动汽车， L 档可以将变速器固定在一档和二档之间，为爬坡提供更大的动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自动挡车型省油妙招的第五招，跑高速的时候保持在经济时速内。一般来说，跑高速的时候尽量要把车辆的速度维持在每小时90到110公里之间，这个时速呢是比较省油的，同时呢避免忽快忽慢，可以控制油门或者设置为定速巡航状态。第六招，合理的利用 ECU 模式。 ECU 模式呢跟我们手机的省电模式差不多，虽然这种模式下会让车子变得比较肉，但是动力也足够日常用车。对于老司机来说呢， ECU 模式呢可能还不如自己娴熟的驾驶技巧要省油，但是对于新手来说， ECU 模式确实能省不少油。第七招，注意对汽车的维护保养，车上的各个零部件的状态也会影响汽车的燃油经济性，所以要定期更换机油以及各种滤芯，让发动机处在优良的工作状态。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

0: 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各位镇江的朋友，去南京旅游的朋友们注意了，中秋国庆双节，海陆同庆，奇遇金陵，南京海底世界活动盛大开启，海豚明星举红旗互动，门口免费领取爱国脸贴，中秋上演嫦娥奔月水下大秀，鱼群伴舞氛围感拉满，免费参与海底奇遇记互动讲解，近距离邂逅海龟、水獭、北极熊，游玩科普两不误，自驾可预约中山风景区小程序车牌，地铁木须园站有免费接驳车，快来开启海底奇遇。
2: 距离中秋节只剩七天了，元祖雪月饼酥脆外皮，冰爽内馅，每一口都是团圆的味道。微信搜索元祖十里小程序即刻下单，快快把团圆味带回家吧。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的天气呢有一些阴沉啊，短时阵雨会随机落下，上下班路上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带好雨具。此刻看到观塘桥路在古阳路口附近，由北往南方向车辆比较多，路口出现积压情况，大家请耐心等候。继续看到孟溪广场转盘往中山东路方向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大家请多加留意。孟溪路路段上的车辆通行节奏是比较缓慢的，大家请谨慎驾驶。中山西路看到在北站路口以及丁宁路路口附近车辆都有积压排队情况，大家请耐心排队。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你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3: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是在驾京沪高速无锡段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附近，驾往二成台高速苏州段往南通方向的董方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有需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6: 哟，谁偷看我洗澡？
5: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7: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5: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8: 来到广寒宫。
9: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10: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1: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0: 先听好消息吧。
11: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0: 嗯，不错。
11: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0: 什么？
11: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